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欲得度脱，
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

应念即至，戒心守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即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

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
因缘

念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

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
无佛苦。

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深

所落众功增益，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得，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复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
卧苦如是如是。

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

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
遍佛刹。

0: 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西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

从心，楞旺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
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执

我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末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不闻。

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倒数第六行。敬畏行者，虽知修行妄求，寥寥摄之，离体无求，任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恨，故能感也。前面念老给我们说的，修行人在今天来讲呢，占大多数。啊，几乎是90%以上。啊，对于怎么个修行，修行所依据的理论，修行的心态，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效果，都含糊笼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原因，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能理解。原因是修行没有依靠啊，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法门无量，

啊，经上常说八万四千法门，你是依哪一门？啊，有人明了，不止依一门，啊，他可以同时依好几门，啊，天台、显首、三论、法相，乃至于禅、密、净土，中国大分十个宗啊，每一个宗里面还有派啊，有派别，愈分愈细。即使是净土宗也不例外啊，中国的净土宗是一个宗派，传到日本去变成十几个宗派他们告诉我这都是净土宗啊，每一个派别依据的经典、修学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啊，都有依据，甚至于还有一个派别执意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叫本愿宗，都是从唐朝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很多啊，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有高人啊，祖师大德，日本、韩国、越南这些留学生到中国，他们很用功，学到真东西，回去之后啊，又建立许多宗派。这一千多年来有成就，不是没有成就啊，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多数有名无实啊，什么原因呢？只会读经，不求解义，烦恼习气，未能断了啊，啊，所以走偏了，走邪了。念佛的人有，往生的人稀有，

真的像李老师所说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这个话60年前说的，现在隔了半个世纪了，应该是一万个念佛人能往生的一两个而已，只怕再过60年之后，一万个往生的念佛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啊，要2万3万呢才可能有一两个。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念佛真正能往生，这才叫究竟圆满啊！怎么样才能符合往生的条件？我们这个经理讲得很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能往生。啊，本愿念佛，只注重一向专念，发菩提心速活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菩提心？观经上告诉我们。第一，至诚心，真诚到基础，换句话说，往生是大事，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跟他不相应，要用真心啊，真心从三方面说。第一，从体上讲，就是真诚心；第二，从相上说，就是身心；第三，从作用上说，就是回向发愿心。起心论上给我们讲的大悲心，换一句话是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这是菩提心的他受用，身心的是自受用。啊，身心是什么意思？身性心，对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身心不疑，没有丝毫怀疑，啊，这身心还要有。身心求生净土的心，这个心要生啊，通通都是从真实心中做啊，不是用妄心。那么从这一句，这一句是概述，全说到了。我们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从现在起就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菩提心是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中国儒家讲的，在大学上说的，代表儒家的学术就是四书，四书是四部合起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四样东西，宋朝朱夫子把它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的概论，儒学概论。儒学的概要可以代表整个儒家学说，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行。修修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错了，错在哪里？与自信相违背了，把它修正过来，让它回归自信，这就对了。啊，自信是什么？大学头一句所说的明德，儒家讲明德，明德失掉了，现在才把它找回来，所以上面再加个名字，明明德。啊，明德是个名词，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明德一切众生都有平等的，不单人有，有情的众生都有。什么叫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有生命的统统有。啊，无情的众生也有。什么叫无情？植物、矿物。啊，矿物大，山川小，尘沙，统统有啊。而且自信是一个，慧能大师开悟时说，何其自信，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明德，能生万法。万法是指全宇宙，啊，整个宇宙的全体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就是真心，
自信就是明德，明德变现，真心变现。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是假的，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用五句话描绘真心啊，一切众生的本体，一切众生都是从这里生的啊。他说了五句，第一句本自清净，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他没动过，自心本定，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他生，是他变现。大乘佛法讲十法界，是心生是变，那又告诉我们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啊，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了，这是事实真相。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诸法，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道家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是说这桩事情。一切法从自性生，一切法到最后还融归自性啊，完全回归到自性，成无上的佛果了，成佛了，成佛才究竟呢。啊，菩萨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还没达到。啊，化身菩萨这达到了。还没有达到全体，不圆满啊，好像晚上月光，初三初四有月光了，不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定到十五才圆满，圆满是佛，不圆满是化身菩萨啊，没有见到真正月光，见到相似的，那叫全教菩萨。啊，晚上我们在池塘里面，看到池塘里面的月光，

不是真月，那是假月。无论你看到是一半或是圆满，那都叫相似。啊，在佛家叫全教菩萨。至于声闻缘觉，刚刚接触到，啊，刚才接触到，才碰到边缘，所以大乘教头一堂课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前面所说的智有

大乘教的这最重要了。啊，知有，有是假有，不是真有。无也不是真的无。有无都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迷失了真心产生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真正了解为什么都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就没事，就对了。所以现象不要执着它有，不现象不能执着它无。心要怎么样？心要清净，心本来是清净，清净是没有染污。知道真心里面没有生灭的现象，也就是没有前念灭后念生，这是阿赖耶的现象。妄心不是真心，不能执着，空有都不可以执着，所以万法是一体。说佛你执着有个佛错了，说众生你执着有个众生也错了啊。给你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你就会觉悟了，你会得三昧，你会开悟。有分别，有执着，三昧跟开悟做不到，你没分，你永远是六道轮回里头一个众生，轮回苦不堪言的。不要说六道了，说我们先前，我们今天的人生，六道的人道，我问你，你快乐吗？你幸福吗？

心安吗？你事实真相明白了吗？全都没有啊。啊，那是什么呢？苦难众生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两个字，一个苦，一个难。这是真的。啊，你说幸福，你说美满，那是幻象，假象啊。今天这个世界，确确实实，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不安为业，有恐惧，不乐苦啊。这是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先前感受到的。佛教给我们呢，有是假有，不可得；空是真空，也不可得。真空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啊，佛告诉我们，目前只是两种状况，一种是觉了，一种是迷。啊，觉只有佛陀，跟觉很接近的法身菩萨，全教以下都不觉啊，不觉有浅深差别不同而已。啊，没有这些概念。这概念而且还有相当深度，为什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处一切时，未曾摄取觉照，才管用。念佛人也不例外，念佛人从早到晚，24小时。念念心中有阿弥陀佛，却阿弥陀佛忘掉了，就迷了，就失掉了。怎么办？赶快找回来。佛号继续不断。为什么会断？习气、烦恼。习气烦恼不是一生一世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生世世养成习惯了。这个习惯就是杂念，胡思乱想。不该想的有，该想的也有。总而言之，不该想的占多数，该想的少分。啊，一天24个小时，如果能有1个小时想你该想的，你就会有大成就。啊，其他的23个小时是妄想，这些作用。啊，至于诸佛。

完全是正觉，没有妄想，一个妄想都没有。啊，化身菩萨可能还有几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化身菩萨有41个等级，啊，41个等级。这41个等级就是说，他烦恼习气轻重不一样，地位越高越轻，地位越下面的烦恼习气重。啊，但是他们。除了习气之外，其他的真放下了。啊，所以他们住一真法界，他不住十法界，住一真法界。啊，在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密宗的密严净土也是。化身菩萨所修行的处所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两样。这一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要有深的认识，认识浅的不管用，啊，有深信就有深刻的认知，啊，菩提心上讲的深信，前面是觉，觉要管用的时候要深信的，深信，啊，要深觉，不是浅觉。啊，再下面一个大慈大悲，那是度众生的心，帮助十法界里面诸佛刹土里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这一些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有一切佛法就是为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起什么作用？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所以，佛陀教育为的是什么？宗旨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是离苦得乐。佛陀教育啊，儒家圣贤教育目的是什么？跟佛说的一样啊，《论语》上第一句就说明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越是快乐啊，他得乐啊，离苦得乐，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大悲心帮助众生。离苦，慈心帮助众生得乐，大慈大悲，你看看，圣贤教育跟佛菩萨教育完全相同。这个教育我们要不要？

啊，当你知道了，你真想要啊，你不知道，知道的不清楚，还有疑惑，这个身心生不下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身心生起来了。啊，佛有方法，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有层次不一样啊。它分五个阶级等级啊，最初的阿含十二年小学扎根教育，啊，然后再提升八年讲方等，好比是中学，啊，中学是前面所学的依照前面阿含的基础向上提升，啊，上面呢跟大学相接，放的人是中学，般若是大学，般若讲22年呢，佛法是般若，般若翻成中国文字是智慧，啊，佛法最高的是智慧，怎么会是迷信呢？那是迷信不就搞错了吗？啊，今天学术界认为佛法是迷信，所以许许多多人产生了误会，把这门东西疏忽了。我在年轻时候也会越入世啊，26岁以前都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啊，还好没有把儒家列入宗教啊，所以儒还见书啊，还看了一点啊，其他宗教典籍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想接触啊。是方东梅先生救了我啊，这缘分成熟，我跟他学哲学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学哲学都要跟哲学家接近，这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啊，入佛门很难得。接触到的老师是张家大师。啊，老师教我，你要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会走很多弯路，也可能走上邪路。啊，叫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

一生修学，学什么？真的是学最高的哲学啊！现在说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就是佛学。妙极了！啊，他的目标是在见性，明心见性。他走这个路子，他不是知识，他是智慧。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来没有智慧，知识向外求，智慧向内求。不能向外求，向外求不到，一定向内求。啊，可是今天这一种言论，一般人不能理解，他不会赞成，他反对你。那找什么人？真正有缘人，我们佛法讲再来人，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修学的智慧功德，这一生又来人间，又遇到佛法，要找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他能信，他不怀疑，他真干，他真成就啊，根性最厉害的无比的是相信净土宗，这是一面大智慧，许许多多大菩萨，这个三贤大菩萨都不如，他们还要搞无量劫，这个善根深厚的人一生圆满，一生就成佛了。几个人相信净土，我在这一生当中我所看到的不超过十个人，他真干呐！真的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干啊！不是真实智慧，不是大智慧，做不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为什么他真有菩提心？他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什么是真心？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大学上有一句话，皆是诚啊，诚什么意思？不自欺，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常常骗自己，

自己说了不算数，啊，自己说了，我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信里头有欢喜，

娑婆世界，啊，还贪念这个身体，或者说还希望学更学多一点法门，这都是欺骗自己，这不老实，不诚实。啊，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一生没有看过一本书，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我们是上课，讲堂上课，一次没听过，就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到底呀、啊，工作也念佛，不碍事。啊，他的工作是种田、种地。啊，这是用力气的、劳力的，不是劳心的、劳力的，所以不碍念佛。他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品，念到四意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他不再方便同居，啊，一生真的是大慈大悲，看到别人有苦难。听说了，主动就帮助。啊，他种地，所以粮食有多的。啊，种的很多，水果树、蔬菜，大量的送给这些需要的人。啊，在饥饿边缘的人，他救他们了。当地人称他为大善人了。我们知道那菩萨行啊，六度里头的布施、忍辱、禅定、精进。啊，90多年的耕种，那是什么？那修禅定啊！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另外找个比较轻松的事业来做，啊，到老你看。到临走啊，临走那一天白天还坐了一天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还干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了。真正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做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临走这一天晚上他念佛，在自己卧房里头念佛，第二天早晨人家推门

进来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我们应当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那现在这个社会，人家都欺骗我们，对我们都是虚妄的，那我用真心岂不吃亏了吗？对不对啊？没错，眼前是吃亏，过些年就不吃亏了。为什么？再过些年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们呢，他们又搞六道轮回去了。搞六道轮回，肯定三恶道的机会多，三善道的机会少。你才晓得用真心的人便宜可占大了。你要不要？不能不搞清楚啊！所以现前纵然是人家回报我、侮辱我、欺负我、陷害我，通通是好事。什么是好事？对自己来说，我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这就是没有受到环境干扰啊。这是什么？这是忍辱波罗蜜，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没有这些人来惹麻烦，怎么知道你能忍辱？你忍辱到底到什么阶段？在这里看到了，啊，虚云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一般人打他了，打得很重啊，把他装在一个袋子里头，拳打脚踢，肋骨断了好几根了，啊，要把他打死啊。啊，还好他没死，被人救活了。啊，到以后知道肋骨断了好几根，没有开刀，用中药恢复了。老和尚没有怨恨，忍辱波罗蜜。啊，对他自己是忍辱程度提升了，不是凡夫能忍，也不是天人能忍的，佛菩萨忍辱仙人所忍辱，跟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身体没有两样啊。我们今天受一点苦难都受不了了，怨天尤人，这还行吗？这怎么能成就？啊，我们至少也要学虚云老和尚啊，再向上提升一点，就是忍辱仙人。为什么的人知道那些的人来杀害的人是误会，

不知道事实真相，是迷惑颠倒啊！啊，他要真正知道，哎，老和尚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就不会了。啊，误会，以为他是恶人。啊，是地主，是恶霸。啊，拿着佛教来欺骗善良众生，他是这么想法的，所以要置他于死地。啊，其实不是的。啊，人家那些供养，点点滴滴，啊，那些供养，这是个真正有修行人、有德行的人，这是种福啊，叫种福田。怎么能把种福田，真正种福田说他做欺骗老百姓，啊，说他是迷信，说他是欺骗众生，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很严重的误会啊，明白人，老和尚是明白人，所以心里面没有丝毫怨恨。你把他打死，他也不怨恨你；他要怨恨你，他不能往生；他不怨恨你，他就往生都山那边去了。啊，弥勒菩萨把他接走了，这是事实，这个道理。离根寺都要懂得，都要明了。那么如果有心去求，就是错的。我有心去求菩提，这个地方主要说这句话啊，求菩提之法，求菩提是果，这都是法执，妄想分别执着，你落在这里头去了，这错的啊！所以底下这段说：“今者虽知修行，妄求，要不要求佛法？要求啊！要亲近好的老师，真正善知识，要跟他求法。”啊，但是这一句重要了，寥寥寥寥是很明了，认识知道离体无求，自信本体上没有求，啊，它与本体不相应的啊，所以怎么样呢？任不坏假名，假名假相，知道它是假的，我还用这些假名假相来修大菩提心，这就对了啊！所以悲修万恨，故能感应，感应道教啊！啊，诸佛菩萨现身，现身化身来帮助你。虚老和尚47岁的时候，超五台山。把朝山的功德回向父母，他三步一拜呀，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走到当中有2次生病，都在旷野，在深山里头，
没有人家了，

感得文殊菩萨化身，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那乞丐是居无定所的，到处讨饭的，这样一个身份来救他。啊，两次都是这个乞丐把他救好。啊，乞丐到外面讨饭来喂他，啊，找一些草药，啊，煎一些草药来给他治病。到了五台山之后才知道，文殊菩萨化身，你有真心能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啊，这个事情不是骗人的，我们有能感，菩萨就有能应。这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缠缚住。”一个人说他见般若了，这人见没见？般若没有现象，你怎么见到？它不是物质现象，眼见不到；它不是心理现象，第六意识想不到。所以，你被烦恼缠缚住了。般若是个假名，是个名词。你以为真有一个东西啊？佛告诉我们，般若有没有？真有。般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智慧在哪里？在自性里面。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就是般若。”啊，具足无量的德能，具足无量相好。那换一句话说，本自具足，圆满具足在哪里？就是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本自具足，是自信般若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有法。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法是心现，是识变的。啊，在极乐世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般若，无疑不是般若。啊，就是经常说无非般若，没有一样不是。啊，在诸佛刹土里头，你要说你见般若，人家听了笑笑，知道你谦虚，你还没入门呢。你还被缠缚，缠缚上烦恼，你被烦恼缠缚，你误会以为你见般若啊，读了几部般若的经典以为你见般若，这错了。是吧？说若不见般若呢，是也为被缚，说没有见般若也是被烦恼缠缚住了。啊，

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解脱。那另外人，他不见般若，修般若而不见般若，见到体了。他说见，他说不见，都是真正般若波罗蜜现前。啊，怎么说都对。为什么？不着相嘛。啊，记住一个总原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得清楚，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身接触得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真解脱，这叫真见般若。啊，如果有见般若这个念头，有解脱这个念头，都没有解，都不是真的。你还没入门，你还没见到。啊，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都是一样的，没有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真的没见到。啊，下面说龙树菩萨说解释这个话是事中不离四句，这叫忏悔。立四句呢叫解脱。啊，今祈祈是祈求菩提但能如是修行，即是不行而行，不行而行不为二谛，大道理。啊，这下面有个解释，什么叫不行而行？无求而求，求而无求。啊，虽知离，离体无求，菩提无得，可是依然备修万恨，以感菩提，妙其中道，故能相感而相起。这把真实的事说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这样问，我们念佛人想求生净土，是用有求的心去求，还是用无求的心去求呢？用有心的心去求着相了，用无心的心去求也着相了，你怎么办？这个地方要没搞清楚，虽念佛不能往生，损失可大了。我们用什么心？我们用有相的心。能不能往生？能往生。为什么？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我们可以

带着我们这个虚妄有求的心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转变，这个妄就变成真了。啊，是在极乐世界转变的，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转变。所以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就在此地啊。你用有相去修，修其他八万四千法门，进不去啊，有障碍啊。无相呢，执着无相也进不去，必须把执着放下。有相无相都不要紧，不要去理它，这就对了。啊，所以底下次者安乐集一净土论，安乐集是道周法师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亲菩萨啊，指出凡于法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这一段好啊，安乐集里头说的啊，一者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胜故。啊，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它解释在下面。二者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行。三者一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下面解释是云：三种相违之法，就是文中我先探出自身，二者呢无碍众生心，三者恭敬供养自身心，此三者必须远离。这些段很重要，我们念佛的人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是三大障碍。第一个，贪着自身，谁不贪？谁有这个愿心？我随时随刻可以舍这个身求生净土，我能不能做到？

这一条很重要。第二，我能不能以善巧方便来安众生心？现在地球迫切需要。

我们常常听说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两句话连起来，现在这个世界大富大贵，他不安，他不乐，为什么不安不乐？根本原因就在贪着自身。他希望在这个世界多活几年，他的愿心呢，时间越长越好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说，住在这个世界时间越长越辛苦啊。啊，如果是菩萨他无所谓，为什么？他心清净，他不染着，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心上无私，清净了啊，不受这个世界一切法的干扰。所以他的心是清凉自在，随时可以往生啊，随时也可以住在此间啊，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他就走了。什么叫有缘？海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叫他多住几年啊，所以112岁不是他本来的年龄，他本来的年龄我认为应该跟他的母亲师兄弟差不多啊，七八十岁啊，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后面延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给他干什么？给他个任务，让他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弟子做个好榜样。他做到了啊，这个任务完成，佛来接引他啊。什么时候完成？就是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看到这本书他的任务就圆满了啊，终于这本书在2013年啊，2013年有一个居士，也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啊，带着这本书上山，他看到了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怎么可能带书给他？这无法想象的啊！他看到有人带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这书叫什么名字？”大家告诉他：“

说教，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老和尚一听欢喜无量，赶紧回到辽王，把他最心爱的袈裟啊，红的这个袈裟披在身上，要求有照相机的人给他照一张照片。这个举止，老和尚一生之前没有潜力，从来没有过。老和尚人家都照相，被动的要请他，他不拒绝，主动要人照相，没有过，这头一次啊。没想到这张照片照了之后三天他就走了，他来表这个法啊，给我们总结佛法在世间啊。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与一切诸佛相同啊，没差别。啊，第二个为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亲眼见过，他见过阿弥陀佛，他见过极乐世界，而且不止一次，我估计至少十次以上。92年啊，我们净土宗初祖庐山圆公大师，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在世间，一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四次。啊，圆公走的是70岁，你看。他从20岁念佛到112岁，92年了，至少见过10次以上，给我们证明这不是假的，而且证明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他是替身啊，因为他有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表法，不带他往生。啊，那为什么说要这本书？这本书，好书，为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证明这是真经。这个经书里头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做这个证明啊。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集注是正知正见，不是邪思说法，正知正见。这里面采取了，他也是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

见啊，正知正见的。第三，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20多年来，就依回籍本，就依靠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啊，别人说我们错了。啊，不准我们修啊！这个老人给我们来作证，是正确的。我们依这个经，依这个注解来学习，啊，来修行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来做正传，我们往下放心，死心塌地。一生就是这一部经就够了。那如果要应付一些人来向你请教佛法是什么，你怎么答复他？前面我已经说了，佛法是利苦得乐。那孔老夫子是什么？是儒家的。孔老夫子也是一句话，跟佛差意思一样，不亦乐乎。啊，那个悦是喜悦了，快乐从内心里往外发。不是外面，从内心往外发，佛法也是的，从内心往外发。那个喜乐是自性的本具的性德，性德向外流露啊。啊，那具体的来跟你讲呢，我给你介绍一下。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留下来的一个著作，叫《进修皆要报恩谈》啊，这是老人家一生学佛最后的心得报告。啊，这个报告里面不长，文字并不长，把整个佛教包括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部都在里头。你要把这个东西学会了，这叫佛学概论，或者佛学概要，啊，你都懂得了。而且呢，你对净土宗会死心塌地。为什么？这一句佛号，这一部无量寿经全部包括了。啊，他这个报恩谈呢，就是介绍回籍本。啊，真的介绍回籍本，让你对于回籍本产生坚固的信心啊！你老老实实每天念这部经，念回籍本，念一遍无量寿经，念一万声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一部经不难的，初学的人大概顶多2个小时。啊，就念完了，念一年就念得很熟了，你念了300多遍了，差不多会背了，就速度快了啊，念一年之后念一遍1个小时，刚刚念的时候2个小时，一年之后1个小时，
再念一年

两年之后半个小时。啊，刘素云居士给我们表法。啊，他一天念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念多少遍呢？我估计是20遍。啊，他念一遍半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念佛号，专修净土，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20年没间断了。他有没有开悟？肯定有啊！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大悟啊，也有小悟啊，小悟就很够用了，啊，应付所有人来提问题，你都能解答得了。小悟就有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位胡小林居士，最近他6年学《一部论》《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告诉我，1000遍跟1000遍不一样。第一个1000遍有很多悟处，他都懂了。再念1000遍之后，悟得更深、更广。啊，3000遍以后几乎没有障碍。他现在讲《大乘起信论》，我听过两次讲演，讲得好。那佛门当中找讲《大乘起信论》能够到他这个程度不多了，我没听说过。啊，所以古老的方法无师自通，我们要记住，那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帮助众生。安乐啊，有外国人讲，我看的资料不多。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社会一片混乱。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候，他都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话说得重啊。对于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再有和平，信心失掉了。危机，这是危机的根本，不是从普通人问我的，国家领导人。啊，10年前的，啊，我记得我当时回答，我说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了。他说哪4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4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我们成不了

七八分钟，啊，我再告诉他，我说难，是难，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办法。如果我们从宗教下手，啊，团结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让宗教互相学习，于是宗教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会影响族群，世界和平可以做到。对方听到欢喜了，啊，我们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啊，才有话题可谈，啊，所以我们18年前98年99年我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得很成功。啊，当时的总统汪鼎昌夫妻两个，啊，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18年夫妻两个都不在了。啊，今天我们回到澳洲图文巴这个小镇，啊，非常欢喜，非常难得。这一边一共17个宗教，大大小小17个团结起来，啊，确确实实我们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我这次回来，他们大家找我，啊，要我回来看看，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了。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图文巴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的族群、多元的宗教和谐示范城市。好啊！啊，最近3年，去年、前年、大前年3年，市长带着我们宗教团体在联合国做简报，啊，去年我参加了，啊，好像前年我也参加了，我参加过2次，难得了，啊，那么这个城市在扩张，土地面积很大，啊，从台湾来的同修，我告诉他，图文巴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半个台湾大，啊，这个地方将来要发展，现在机场建好了，我听说今年下半年，啊，客运就可以通航。将来以后到澳洲来，不必到布里斯本，到图文巴这个地方是澳洲的大门，啊，将来这个城市的居民，市长告诉我，他们规划标准是80万人，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将来就80万人。现在所有道路地下的这个设施都是以80万人居住的

这个标准来实施啊，所以这个都是前途无量啊！我在此地给大家做这个报告啊，欢迎大家移民到这来。这个地方讲的是乐园啊，为什么？和谐城市，和谐示范城市啊，我们希望在一生当中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大概这是带头，这个城市带头。啊，所以安众生心重要啊，常常放在，这是大慈大悲呀。啊，那么第三个，这要远离的，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修身啊，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哪里开始？要把供养自身心这个念头放下，这是很大的障碍。在佛法里头通常讲的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把身当作自身，当作自己啊，这个人到世间上来干什么？追求身心的快乐，满足身心的欲望。这个概念现在是普世的概念啊，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会毁灭自己，会毁灭你的文化，会毁灭地球啊，这不是自救救他，这是自毁毁他，非常可怕。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建立

这个是与菩提心相违背的。我们今天需要的。就这三条。安乐经里头所说的。以智慧。不求色落。求色落的人没有智慧。他的真诚心被他的欲望盖覆住了。智慧不能现前。他能现前的全是烦恼。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七情无欲。不生智慧。所以要生智慧就不求自乐。那对于身心的快乐都要放下。我们求什么？我们求道。道跟圣人求。也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全的时间去听闻

传统文化啊，儒释道三教的教诲，要跟佛菩萨学习，聚集人数不会多，

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从君子开始，君子提升贤人，贤人提升圣人。啊，佛法的从小乘提升为全大乘，全大乘提升为实大乘，真实的大乘。啊，从十大乘里面提升，就法身菩萨，再上去成佛了。这个路啊，真路啊，这是不亦乐乎啊！所以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是菩提心啊，遇到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做啊。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晚年才遇到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含蓄啊。真正有人懂得，我们在一起交流做报告，他们能接受，能相信，而且深信啊，主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说他比我热心，我还没像他那么热心，被他逼着我不能不做，我要不做对不起他啊。这英国一位大学校长，我们要合作来办汉学院啊，培养什么？培养一批学生，这学生干什么？为古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菩提心啊。我们要找这样志同道合，人数不会多啊，三个五个不少，一百两百也不算多啊。找一批人，这批人学汉字，学文言，课本我们采取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这两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用它做课本啊，深入这个经论，然后对四库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讲解，有能力把它翻成现代白话文，从现代白话文翻成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文字，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读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啊，他们怎样经营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快乐，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世界安定和谐，永远不会有战争。我们遇到这个缘，那不能不干了啊！安众生心，把供养自心自身心完全放下啊，不要去计较这个，就会快乐无比啊，像颜回一样，但是飘逸，别人认为很苦，他快乐无比，夫子赞叹他。啊，那都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

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8页，738页，我们从第六行看起。啊，道主大师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下面把这四段呢都汇集在此地。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二，知道功用，就知道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修菩萨行，这就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菩提心的这功用太大了，说不尽的。为什么？因为菩提心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菩提心就是真心，菩提心就是自信。那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华严经上给我们说，心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妄心是阿赖耶。那换一句话是，我们不能生真心，一定就生妄心。如果两种心都不生，什么境界？常寂光，那就圆满了，不可能不生的。在十法界里，十法界里面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在哪里？佛法界，十法界最高的佛法界。佛法界里面，像极乐世界，佛法界又分四土，啊，诸位都知道的，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十报庄严，常寂光土。全是心现，啊，如果不是诸佛所现，菩萨声闻所现的，

那两种作用都起，就是真心和妄心同时起作用。啊，真心现的，是方便土，是宝土。妄心现的，是六道轮回。我们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变的，妄心变现的。啊，妄心依什么变的？依真心变的。妄亦真，真不亦妄啊！你就晓得菩提心重要。菩提心是真心。我们再讲一句很白的话，用真心的是真人，这个大家好懂，用妄心的是假人，假人就不是人，真人才是人。我把话说白了，大家容易懂啊。那学佛为什么？我们从假人希望回归到从真人，这就叫学佛。佛跟菩提是一个意思，菩提翻作觉，佛翻作觉者，觉悟的人叫佛。觉悟的人用菩提心呢，差别就在此地。不但通出世间法，还通世间法。世间法里面所谓的老实人，老实人很可贵呀。老实人是什么呢？老实人说真话人，没有妄语，不自欺。啊，老实人就是用妄心里面，哎，他还有真心的成分存在，还有那么一点点，那一点非常珍贵。啊，如果遇到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就抓住这一点，慢慢把虚妄的习气淘汰干净，回归圆满的真心，那就叫成佛了，那就叫成圣人了。啊，这一桩事情，一切众生没有离开呀，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非是真心跟妄心交错在一起，现出这个境界。啊，我们讲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相

是啊，就是不悟。悟了就没事啊，不悟啊，就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动作造业，业有善，有恶。有无记，无记是什么？说不上是善恶，啊，像口渴喝一杯水，说不上善恶，这叫无记。啊，无记也没有报，但是它有问题，什么问题？迷惑颠倒。他不去悟，啊，所以贪嗔痴里的他没有贪，没有嗔，他有痴，这些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学大乘。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然后回光返照，把自己的问题就找到了，啊，找到之后，改正过来，这就叫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改，修正，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回归无上菩提，回归自性，这叫真修。

安乐经里面讲，第一，除菩提心功用，把菩提心的功用啊，为我们说出来。大经人没有说哪一部大经，那么凡是讲大经都是指无量寿经净土大经，凡于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缘，缘是根源，如果你没发菩提心不能往生。菩提心重要了啊，为什么？菩提者乃无上佛道之名，若于发心作佛，慈心广大，周遍法界，慈心究竟，等若虚空，慈心常圆，敬未来际，慈心普被，立二乘障。这几句话把菩提心的作用说出来了。我们反过来问问自己，完全明白了

第一个，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法做佛的心。所以怎么学？学几十年，学一辈子，学了无量劫，都还是做凡夫。

这什么道理？我们就是做六道凡夫的心，这是迷惑颠倒啊，严重的迷惑颠倒，还自以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造业。什么业？轮回业。你造的善，三善道；你造的恶，三恶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没有出离六道轮回的心，没有这个愿望，还在这个里头斗争啊，斗争坚固啊。是不是这样的？是啊，如果不斗争，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混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灾变？这花苞现前了，果报呢？在来世，来生是果报，现前是花苞，太可怕了。

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越迷越严重。你看道哲禅师这几句话，没法心作佛，作佛的这个心广大，周边法界，我们起心动念想什么，都想自己的名闻利养，都想自己的利害，放不下了。有几个人想到遍周边法界？谁想到？比三千大千世界还大。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土啊，哎，再小一点吧。谁起心动念想到全球的苦难众生？没人想到啊。谁想到我一个国家这一个地区？也没人想到，起心动念都是想自己呀！啊，顶多与你住在一起的家人，你只想到这么多，这个圈子多小！啊，真叫小人呐！没有大心量啊！啊，真心是周边法界的，真心是大菩提心，是做佛的。慧能大师为什么开悟？你去好好的去读《坛经》，你会发现

他念念想做佛，念念想度众生，啊，自己再苦没感觉到，我们看到他自己没感觉到，他自己发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像我们看到孔老夫子很苦，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家境不是很好，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为什么？他快乐，乐从哪里来的？学习，他学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孔夫子学习的对象，特别对周公敬仰佩服。他学这些人啊，这些人是他的榜样。心量大了，华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多大，心包太虚，量周杀尽，量是能包容啊，包容遍法界虚空界，真心自信，能生能现能容能包，啊，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大人，大人第一个心量大，啊，下一句慈心究竟等若虚空，你这得了吗？心空跟虚空一样，跟虚空平等，虚空里头什么也没有，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心不是虚空啊，心里面装的东西太多，差不多快装满了，啊，你要不相信，你在那里坐个一分钟两分钟，你观察你的妄念，你的妄想，你的杂念，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没有中断过，连睡觉还做梦啊，这就心里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啊，真心真心跟虚空一样，一个念头都没有，给诸位说，佛的念头都没有。那我们今天念佛，我们要求生净土，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想得清净心，

难呢，得不到啊。恢复真心不容易，我们只装一个阿弥陀佛，就是我只想到极乐世界。告诉你吧，你要装两个东西就进不去了，你就完了。你说我又想到极乐世界，我又想学地藏王菩萨，行不行？跟你说行是骗你的，是不负责任的。跟你讲真话的时候不行，你要修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你的本尊，你就不要念佛，专念地藏菩萨，你能成功。啊，你虽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你不会堕三恶道，地藏菩萨会加持你。啊，如果你功夫用得力，真正走的是戒定慧，你会得三昧，你会开悟，你能证果。啊，证得小乘须陀洹。出苦，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你走的是这个路啊！啊，两个路合在一条走，走不通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一句阿弥陀佛确实就包括圆满究竟的诸佛菩萨无量法门。哎，念佛可以。为什么？你不要去念他，他在佛号里面，他不在佛号外，佛号包括他。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一切大小乘经典，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你念这一句，老老实实念，全都念到了，一样不缺。啊，你要在里面添一点、加一点就完了，你把它全部破坏了。我给大家讲真话。不可以，那我学了65年，明白了。那特别是在最近，我喜欢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的，那我看了将近100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大家听到耳熟，也都会说，什么意思不知道。所以你功夫不得了了，你这一句佛号里夹杂多少妄想，多少杂念，多少分别，多少执着，所以佛号不得了。啊，海贤老和尚念佛，深深得力，句句得力。为什么？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只有清净、平等、觉。

清净品，清净品是自信，信德。清净心，喜悦，这个法喜是从内往外透的，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里面生的，叫信德法喜通啊。那遇到有缘众生，或是同参道友，或者是你的学生，他能听得懂你的话，他向你学习，不亦乐乎。

0: 也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法缘，不少啊。自己功夫成就了以后怎么办？早一天往生净土，这个世界没有缘。 极乐世界有缘，极乐世界以外缘更多，缘更深。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生到一切诸佛刹土。 为什么你没障碍？你有智慧，你有道行，你有神通，你能分身，你能变化，分身无量无边，像阿弥陀佛一样。这不是你修成的，这本是从哪来的？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
1: 你的神通差不多跟他一样，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供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不是在一处，不是在一尊佛面前。 是在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面前，你一天的修正、信解行证，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也不如，比不上你一天。这就是。 我讲这句话是《论语》里面前面三句。没有缘的时候，往生净土啊！我们往生净土就是给这个地区的人结缘了。为什么？人家看得见往生，你往生表演，做榜样给大家看。 没有生病，自在往生，说走就走了。看到的人跟你就有缘了，现身说法了，真的不是假的，做出来给你看。

大概距离我们现在40年前，香港有个老居士，河东的夫人，何世礼将军的妈妈啊，何世礼将军一家虔诚的基督徒，他妈妈念佛啊，他们夫妻很孝顺，家里设了一个佛堂啊，专门给妈妈念佛。妈妈聪明，非常开明，我们一家人宗教自由，信什么都好啊，彼此不相干涉，好啊。老太太往生，告诉他儿子，招待新闻记者来采访，采访我往生的信息啊，没有生病，时间到了，说走就走了，全家学佛了。你看高明啊，最后一招把全家是基督徒通通变成佛教徒，也没劝他你们要学佛，我告诉他哪个宗教都好，佛教他真正看到了啊，全学佛了。现在东林觉院这个道场就是他的故居，他以前住的房子，给佛教做道场啊，要有这真本事啊！走的时候给你看啊，看佛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那时候报纸，那时候没有电视啊，有无线电广播，报纸上通通都看的。老太太这一招，啊，所以我们要做出好样子给人看。现前看什么？欢喜。看你这个一生呢，没有发过脾气，没有嫉妒过人，没有批评过人。这就了不起，这是菩萨，是阿罗汉，凡人做不到啊！啊，最后临终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海贤老和尚标准的好样子，住世112年，念佛92年，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天经没听过，啊，一部经没念过，我听说。他劝很多人要听净空法师讲经，很奇怪啊！啊，112岁，表法圆满了，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的心量真的周边法界等若虚空，啊，菩提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所以此心长远。

无量寿啊，敬未来即是无量寿啊，啊，慈心普被，利而成长啊，二乘怎么难度的人不度了，大乘菩萨真发菩提心，难度的人也有善巧方便去度他，善巧的心性是什么？菩萨决定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你才能度化众生。啊，所以他有定力，他有智慧，他有神通。啊，他会表演得非常周到。让不信的人产生信心，具足信心的人发往生的大愿，发愿的人必定得生。叫利而成长啊！二乘是声闻缘觉，通常合起来成小乘。啊，跟菩萨差别就是一个发大心，一个没发大心。发心往生极乐世界是菩提心。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必定成佛。若能一发此心，请无始生死有人，生死有人，这四个字是讲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生死大海，轮转在里面，出不来呀。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一轮三途多长时间？五千劫。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实实在在，佛也不吓唬人，吓唬人也算是妄语，有什么意思？佛的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你能听能接受好，不能接受也好啊。这一句话总而言之，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变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坏，作为你后世来生无量劫以后遇到佛法你能信能愿的种子，给你种下去了。但是这个种子要成熟，要经无量劫，不是无千劫，无千劫距离很近。真的稍稍有一点概念，你就会知道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才有一点概念的。有这个概念，你会发愤图强，你会突破难关，你会勇猛精进，

0: 有一生成就的，有来生后世成就的，这都了不起啊！是所有功德回向菩提，皆能圆以佛果，无有生灭。
1: 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阿赖耶里面结成佛法种子，多生多劫之后都会起作用。下面是这一段，黄念老居士给我们解释。 此处舍愿，首引大经，一名共用。大经者无量寿经，净现道主，善导主家，称之为大经。天台呢，称之为大本。大本大经都是指无量寿经。 此菩提心，是为往生净土之源。源者本也，根本呢？长江黄河流了几千里出海，源头在哪里？根源很重要。 成佛作主，普度众生，根源在菩提心。故知，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末，终不能往生。说得好啊！你这个心没法，你很勤快。 很努力，修行几十年，怎么样？没有源头的水，总是小流小溪，成不了大江大河。为什么没源？无本之木，本是根，没有根的树长不大。这树为什么活不了？长不大，没根。 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好懂。所以，没有菩提心，佛念得很好，不能往生。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完全明白了。甚至于。 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今年是他往生30周年，我们这些学生给他做个纪念。时间过得真快呀！ 老师在世常说，他说我们莲友，我们自己台中莲佛教莲社，我离开老师的时候，台中莲社莲友差不多将近50万人，是个很庞大的团体啊。 莲友遍体万僧，从南到北。老师常常警惕我们，我们的莲友，10000个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而已。换句话说，绝大。

多数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这你要看多元版本，没有发菩提心，心量很小，不能容忍，

在一堆，那都是没有菩提心，那都是修福的，求人天福报的。能不能得到？能。不能出轮回。既然不能出轮回，我们造业就想到肯定是恶业多善业少，恶业重善业浅。那换句话说，将来我们的前途，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白学了。啊，云何其下呢？深明其意。菩提者，觉也。无上觉就是佛。是故，菩提即无上佛道之名。发心作佛，就是发起誓心作佛、誓心是佛之心，这个了不起了。这两句，誓心是佛、誓心作佛，是《观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这是净土宗理论的依据。为什么念佛能成佛？佛说的。佛说我们本来是佛，现在迷了，只要回头。迷跟菩提是恰巧相反，菩提是觉，迷而不觉。觉而不迷是佛，迷而不觉是凡夫。我们很不幸堕落做凡夫，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搞到今天很幸运又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要不能够彻底明了，我们还有怀疑，这一生不能成就。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怀疑了，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决定得生，那这一阵成功了。

也难得了，无量劫来什么时候会碰他一次？比中特奖难太多了。我们应该知道啊，发心作佛就是发起世心作佛，世心是佛之心，这个心呢，心作心事，心事心作，啊，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此作佛之心，就是本来。

是佛之心啊，所以下面给我们说，这个心广大，这个心究竟，这个心长远，这个心普被。念老住的好，简单为要，广大数，从时间数，数穷三季，三季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漏掉，统统包括。横边是虚，虚是虚空，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叫十方。数穷三际，横边十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啊！真心如是，妄心也如是。妄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为什么说妄？从觉的这一边说是真，从迷的那一边说呢是妄。实际上是迷悟不同啊。大小没有两样啊，迷悟不一样，迷了就是轮回心，搞六道轮回，迷了；觉悟了呢，那是法界心，变法界虚空界，真心呢，本性呢。啊，所以这个心能数穷三际，横遍十虚，能究竟真际，穷尽法愿。这两句话很重要。真际是什么？际是边际。真是真如，真是真心，真是真相，一真一切真，啊，究竟真心，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者是宇宙万法的真相。你全明白了，穷尽法缘，这个法是世间法、佛法。你全明白了，你成佛了。啊，为什么？智慧，德能、相好，都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有这个道理啊，懂啊，所以你只要是肯真干，肯老实听话真干啊，老师是不是佛菩萨不要紧，菩萨还跟罗刹学了，甚至他不是学佛的人，他懂佛法，他读过经，他听过讲演，他记得几句啊，他能说他不能行，你能说能行就成功了，就对了。
啊，老师能说不能行，学生能说能行，学生成就了。老师还继续搞六道轮回，学生倒转了就读老师。为什么报恩？啊，学生能成就是老师教的，没有老师哪有你的成就？啊，对老师报恩，对老师尊重。啊，如果你要是轻慢老师、批评老师，啊，说老师不行，你自己就不行了。为什么？你堕落了，你用妄心，你又迷了，你看转眼就迷了。啊，悟了怎么样？悟了像佛陀一样，对贫穷的乞丐也是真正是无知。啊，没有接受过教育，现在讲的没有文化，乞丐。佛对他什么？佛对他尊敬。佛对他尊敬的心跟尊敬十方诸佛的心是同一个心，真心。里头没有欠，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真心。用真心，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是佛。动物都是佛，植物也是佛，矿物也是佛。礼拜山河大地，它是信的第六路啊。那觉悟的人跟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迷惑有分别。啊，有染净，有执着，啊，觉悟的没有了，阿罗汉的执着都没有了。诸位要知道，阿罗汉不能瞧不起他，太了不起，六道凡夫比不上。啊，他五种见惑断了，五种思惑断了。我们怎么样？一品都没断，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没断了。断了，你就正虚道还。佛比如高，啊，儒家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行。佛法讲四个字，跟他讲十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啊，佛法讲心、结、行、正。啊，儒家的正包括在行的里头，没有特别念出来啊。但是佛就讲得清楚，你虽然修行没有正果啊，你是在行，做得不够圆满，没做到究竟处啊。这就四个字比他讲的五条十个字详细啊，清楚啊。啊，我们有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有没有结？有结，不能说没有结。性跟结都没有根，都不坚固啊，很容易受到外面境界动摇。

所以行没根没本，正没消息，啊，念佛法门要念到功夫成片，那个心是真心。为什么？他决定我是啊，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事，万缘真放下了。

我们如果这些事都没搞清楚，功夫从哪儿来？是什么叫功夫都不知道，功夫得力不得力更不必说。啊，实在不得已，自己明白了，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学古大德，专求净土。希望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就是真的究竟大圆满，就真的了。

啊，这个里面常语言两个字，民极真常永离生命，这四个字是心的，自心里头本有的，明是光明，大光明藏，常即光。你看，即也包在里头，常也包在里头。常是不生不灭，叫常。真，它不是虚伪的，它是真实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佛只给我们说了，十报庄严土是真实的，它有个十，十报。那是真实的，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的，它没有通过阿赖耶的变，它只有现，心现，没有识变，所以它是真的。啊，那个地方人是无量寿，没有生灭现象。啊，方便有余土。要除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心现，没有加识别，这个不可思议，太特殊了。啊，我们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为了这个。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设方一切诸佛世界有退转。极乐世界四土都不退转，这就好办了。无量寿啊！

记住，你有无量的神通，你可以有无量的分身，每一天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那里去供佛闻法，佛慧双修。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你就自然知道时间不会很长。为什么？老师，一流的老师，诸佛如来啊，不是菩萨了，太多太多了，个个都是老师。他们讲经教学，每一个人讲经，你都去听了，从头听到尾，一堂课不缺了。啊，行吗？行。为什么？你分身去了，化身去了。啊，像我们现在一个身不能分身，不能化身，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同时去办两桩事情。他们可以同时办无量无边的事，

所以这个心明即真常，不生不灭，永离生灭，不生不灭。啊，现象不能说有，不现不能说无，有无是对立的，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对立全都化解了，没有对立了。我们要学佛，要真干，我们没到极乐世界还在此地，就把对立消除，对我们往生有大帮助啊。那我们学着这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这可以做得到啊。不对立就没有竞争了啊，当然更没有斗争，心怎么样？心不但清净平等了，清净是小乘，平等是菩萨了。啊，等是完全相同，平时通通都是自信流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呢？自信只有一个，十方如来阿弥陀佛给我同一个自信，无量无边一切众生有情无情也是同一个自信。所以告诉你，只有学佛的人真正明了，真正真的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你要不爱他，就不爱惜自己身体，你糟蹋别的，糟蹋一切万物，就是糟蹋自己的自信。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正得究竟大圆满，他对外面境界实际上对他自己自信所变现的万法清净平等真诚的慈悲，叫同体大悲。

慈，是这么一个心呢、啊？我们通常讲菩萨心肠啊，他对人没有自己，人就是自己，物就是自己，万法就是自己。我们如何把这些教义融通我们身心消化了，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它合而为一了，这就是化身菩萨的修行，慧能大师的修行，明心见性那些大德们的修行啊，没有是非缘故，没有善恶，没有邪正，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叫大圆满。普被具足一切，能生万法，能生变法界虚空界，无牵无余，全是缺少，没有缺少的，没有漏掉的啊！到哪里求？到自信里头求，不向外，向内呀。啊，说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清净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轮回。这个心不发，你不觉得？发了之后，下面作用就现出来了。勤是讲时间快速，刹那之间啊，心一发，刹那之间。静，静是一个不漏，无始以来的生死。断了，余诸沉沦，沉沦叫六道轮回，六道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诸有，有是讲三有，诸有包括十法界，沉沦是讲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跟六道。这一段说什么意思？灭罪消业障啊，无量界以来集结的罪障统统消除了啊，消除之后哎，更以功德回向菩提，你看，业障消除了，才能把消业障这些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决定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所有功德绝不唐绝，无有损失与消灭。

能说出这个话来，是道绰大师赐予，他能说出这个话来，就值得我们今天把他老人家名字排列在祖师牌位上。啊，按照顺序，他是第三位。经宗三祖啊，不是没有理由的。这话帮助我们化解多少疑问啊，多少顾虑。你只要真看懂了，你的顾虑疑问一扫而光。啊，这黄念老这个对道绰法师几句话的评论，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情见，微妙难思。菩提心的作用不多，文字不多，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对我们这些学人产生很大的鼓励，知道什么？用真心好。为什么要用我心？就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关键。啊，什么叫真心？什么叫至诚？大学里头告诉我，至诚者不自欺也。记住这句话，不欺骗自己了。无量劫来到今天，起心动念都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虚而不实。那么从今天起，接受三祖道绰大师的话，教诲我们学习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学习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真心表现在外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依照顺序应该倒过来，先是同体大悲，后是无缘大慈。啊，首先众生苦难要帮助他化解，把苦，然后再帮助众生得乐。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落实在哪里？通通落实在教学。中国古圣先贤说，教学为先的，无论干什么都是教学为先。啊，宗教是首开教学之先，无论哪个宗教，宗教里的大圣大贤都是菩萨，同体大悲，来救众生的。
啊，救众生的理念跟方法，就慈悲为本。慈悲是什么？真爱啊。为什么不说爱？世间人听到爱，他就产生情，情爱，情爱麻烦，是烦恼。所以佛法换一个名词叫慈悲。啊，慈悲是慈悲里头有智慧，爱里面有智慧，爱里面有道德，这就对了。啊，而不是感情。啊，感情那是麻烦，那是六道轮回的根。这个东西念上了，处理很难。啊，换句话说，所以是佛法的爱，这个慈悲是真爱，慈悲是真爱。啊，世间人讲这个是假爱，是情爱，情是假的，情会变的，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啊，你看这个世间人结婚，当然是情最浓的时候，啊，黏得很紧，过几天离婚的。情完了，没有了，完全消失掉了，所以它是假的，有生有灭是假的，慈悲是真的，永远不变的。啊，永远不变的这个爱叫慈悲呀。我们得认清楚，啊，佛陀的教诲，我这一生。最感激这个人，方东美先生。啊，他要不为我指出一条路，我这个人苦恼一生，早就死了，就不在了。啊，他改造了我的命运，就一部书，这首概论。哲学概论里的一篇《佛经哲学》啊，我听懂了，听明白了，啊，去下定决心转搞这门。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真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始开悟了，开始。我从33岁出家，去教佛学院。啊，就在外面讲经，多半是居士们的团体，在台湾很多联社，散布在全岛各地。啊，我经常到他们那边讲经。啊，一部经可以讲十几遍。熟能生巧，巧是什么？悟处。变数讲多了，有悟处。啊，后面补充前面的，后面的改正前面的，不能中断。啊，要天天讲，天天讲没人听，怎么办？啊，那个时代录音机刚刚发明，啊，有居士送我一台录音机，我很喜欢，为什么？我讲给他听，然后我讲完了，我再打开来，我听他的，他
他在讲给我听，我的功课就一天都不缺，旅行都不缺，是随身带啊，这是我学习的方法，就是说自己讲自己听啊，自己来改正，自己提升自己。所以念老伯或者几句话说得好，道绰大师此语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勤俭，微妙难思啊！学佛最怕的这个勤，勤俭这个东西出现就麻烦了啊！最难断的事情，勤不是好东西，苦不堪言。可是人却喜欢受这个苦，受这个折磨，这叫迷惑到底了，迷惑到所以然了。啊，佛法要把这个情变成智，是在讲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觉悟了就叫智，迷了就叫情。啊，所以勤俭这两个字叫无量众生轮回六道啊。啊，佛法净宗不例外啊，净宗经典的超出勤俭。啊，从根上超越，这最高明。根上用心，叫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是情，真心是智。从这儿，啊，起头就学着用理智，不用感情。啊，理智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的，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菩提道上，不至于迷失方向。清净一生，麻烦就来了。不是走邪路就是走弯路，迷了。啊，下面引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作证，证明这桩事情。菩提心论上说，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果，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士真心，真心里面包含储藏着什么东西？一切诸佛功德法，一切诸佛无量劫修行积聚的功德都在真心里头，所以只要

心见性，你讲的真心，一切诸佛功德法你都受用到了，等于说他们的资料你都看到了，你都用上了，这叫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佛菩萨古圣先贤不教我们向外求，向内也。佛法称为内学，印度人叫内明，明是智慧，五种智慧，这门智慧是从内不向外，叫内明。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他的学习方法、学习的理论，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全盘接受了，那就是以戒定慧的次第。戒是干什么的？戒是帮助你得定的。定是干什么的？定是帮助你开智慧，目的是开智慧，必须通过禅定。小定小智慧，大定大智慧，大彻大悟，那是究竟圆满的大定，自性本定，圆满智慧。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证得了。你看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就是真心，真心不动。没有摇晃过所以你要想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统统透出来，能起作用，你先要回到自性本定，然后你就知道了万法哪里来的，自性变的，你对万法过去、现在、未来，全通达了。一切智啊，没有一样漏掉的，这是一般人不能相信的。你看那科学家、哲学家，他们都是人类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切智，样样的不可能，那就没得说了。我们的恒顺众生不能给他抬杠他要能听我们就说一点给他听，不能听到此为止欢欢喜喜满面笑容那么持戒不但现在有，现在很多，古时候就有自己戒修得不错，吃得很好，拿自己这把尺常常去量别人，你看这个人破戒了，那个人没持戒了。这个罪业很重唐朝时候法相宗二祖窥基大师法相

宗是在中国建立的，初祖是玄奘大师。这个宗派印度没有啊，窥基是二祖，窥基出家是玄奘大师劝他的，他的身份要是用现在人说叫高干子弟，他的伯父尉迟，尉迟敬的唐太宗的大将元帅啊，他是尉迟敬德的侄子，人非常聪明。玄奘大师希望他出家，他开玩笑跟玄奘大师：“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出家。”玄奘大师问他哪三个条件？第一个，我欢喜读书，我要带一车书。我喜欢读的，玄奘大师说。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他生活很优裕，我要带一车黄金。我过习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第三呢，我要带一车美女，好像玄奘大师三个条件都答应他。他出家了，出家之后那是菩萨在外的所以这三彻法师就出了名了，大家叫三彻法师一彻黄金，一彻书，一彻美女。所以终南山的道玄律师就对他轻慢讲经讲得好是有道理但是戒律不清净不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认为他不持戒。玄奘大师能同意他，就说明玄奘大师的道行比他高这个道玄律师就比较上了有一天窥基大师从终南山经过，就是道玄律师六宗道场从他山下经过，听说他顺便到山上去参访道玄律听了情况叫他炫耀一番，道玄律师赶得天人送斋他日中一时，这也是天人送的斋饭给他，让窥基大师看看，你看天人给我送供养。上山谈了很久，吃饭时间过了，天人没来道玄律师很失望他们走了之后，第二天呢，天人来送供，他就责备他：昨天为什么中午你没有送饭到这来？说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里，满天满山的天神不让我进去。道玄法师听这话流汗，感到惭愧。那么换一句话是，现在学戒是戒在外表，窥基大师的持戒是持在内心，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圆满的大戒。

这是窥基大师做到的，玄奘大师他们做到的。啊，道宣律师没到这个境界。这个故事留下来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拿着持戒去量人，这个不持戒那个不持戒，如果他是佛菩萨罗汉再来，你不就谤佛谤法谤僧，那这个毁谤三宝的罪业是无间地狱。啊，古时候就有，现在可能更多。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底下一句说，啊，这是讲真心，真心里面包含着一切佛法，一切诸佛的法都在真心菩提心里头。啊，功德法。若修真出现，修真出现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则为一切道师。啊，我们举六祖慧能大师的例子，慧能大师修足出现，怎么知道他出现的？他的报告像现在一样，博士论文的报告第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他的报告。啊，无足照见是考试他的。无足听了之后，下面不说了，行了，你真的开悟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那是最后一个博士学位，他拿到了。啊，一波他拿走了。可是，没有人服啊。人家认为他偷学的，要把他抢回来。啊，他躲藏在猎人队里头。十五年，十五年之后，大概不少人也不在世了，剩下的人也淡薄了，不再惹这些麻烦。他出来弘法利生，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若归本，这是密言国土。密言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密宗说的密，所以密宗到最后还是归极乐世界。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啊！菩提心之功用，言可思议。啊，这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作用真正不可思议。这是四段里的开示。第一段说明菩提心的功用，第二段呢说明菩提心的名体、名字，名字是相，有名有相，一定有体。啊，给我们讲菩提心的体，这个四段在此地，就是。说明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不发

啊，行不行？这一段文讨论这个大问题，因为有菩提心才能往生，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念佛也不能往生。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有没有菩提心。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往生之后地位四徒三辈九品，

啊，那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品位别管，学莲池，学欧耶大师，我只要到极乐世界，啊，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也愿意，啊，等于说我到那边去念小学一年级，我也要干，为什么？那边人无量寿，保证拿到博士学位，啊，时间长不在乎，有寿命。啊，寿命短那就不行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不行，极乐世界行，首先取得极乐世界，真心切愿就是菩提心。啊，换句话说，菩提心帮助我们真正向心净土，帮助我们有立最大的愿望，第一个志愿，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这是作用里面的第二个作用，无比殊胜的作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他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739页，739页，倒数第5行。

啊，倒数第五行。第二，出菩提心明体者，这是道卓大师与菩提心有四番议论啊，就是他有四段的解释。前面第一段显菩提心的功用，我们学习过了，今天从第二段开始。第二，出菩提明体啊，然菩提有三种，一者化身菩提，二者报身菩提，三者化身菩提啊，有三种。下面呢，再为我们解释啊，言化身菩提者，什么是化身菩提？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真如实相，地也一空，自性清净，体无秽染，离除天真，不加修成，名为法身。佛道体本名曰菩提，这是舍利法身。法身相当于现代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也就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来的，这都是说的法身啊。身这个意思就是本体，法是万法，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跟我们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圆满的宇宙，完全的宇宙，啊，我们给他设他一个名字，建立一个名号，叫他做法身。一切法都是从这个身所生所现，啊，所以佛法里面没有造物主，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也没有讲到造物主。啊，传统文化里面，《易经》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里面讲到八卦啊，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佛法讲的非常接近。

这个不是迷信，这是事实真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人见到？有。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是什么？见到发生的。见到宇宙的本体，能生万物，这个发生啊，它有包括这么多的名相，这此地只是略举几个而已啊。佛在讲经教学，随口而出，几十种上百种之多，这名词术语，讲一桩事情，为什么不用一个名词？怕我们执着，因为本体没有名词，叫什么名字都不恰当，所以用很多的名相来表达。众多的名相是一个本体现的，从众多名相当中体会本体，本体说不出来，立言说相啊，绝不是一个名相能表达的，所以它不是名字相，我们对它只有用真诚心去体会。什么是真诚心？这你说的化身就是真诚心。真诚到基础，你恍然大悟，明白了。明白之后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明白人跟明白人，你说他懂，他说你懂。没有见性的人跟见性的人在一起，见性人怎么跟你说，你也没办法体会。啊，接受了，含糊笼统地接受了，不是完全明了，完全明了见性了。啊，像慧能大师在五祖面前，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五祖明了，他也明了。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什么样子？啊，说来听听。他说了五句。啊，何其自信，这四个字就是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清净就是从来没有染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信，我们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同是一个。我们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没有两样啊！见性成佛，佛是什么？见性的人，只要见性的人都称之为佛。你见到自信，你是佛。他见到自信，他是佛；没有见到自

像也是佛。为什么？自性没有生灭，只有迷悟不同啊。悟了啊，我们称它作佛；迷了呢，称它为众生。天、人、六道是法界啊，迷了自性的身，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假设这些名相啊，在教学交流当中啊，你很容易懂得。真正契入境界了，名相不可得，名相是假的啊！不但名相是假的，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没有一样是真的。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大乘教里面的标准，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物质现象有生命，你看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变异，啊，矿物、星球的地球有成住坏空。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生灭。这个里面找不到不生不灭。它有没有不生不灭？有。在哪里？化身不生不灭。化身能现。现一切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极乐世界，包括诸佛刹土，都是有生有灭，幻象啊！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法。包括诸佛刹土，包括诸佛的三圣，

都是新鲜的啊，自心变现出来的，自心变现出来这些相现象，不能说它有不变呢，不变不能说它没有啊。什么时候变呢？有缘就变，没有缘就不变啊。不变叫隐，隐藏起来啊，隐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跟我们六道十法界不一样啊。他觉，这个觉就叫菩提，菩提是印度话啊，就是说明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利言说相，言语无法表达，念头心想也想不到，语言不到，这是事实真相，叫实相。实相无相，从体上讲的，从能现的自性上讲的啊。实相无不相，是从它起用上讲的，它遇到缘现虚空法界，不能说它有；隐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所以说它叫第一义空。啊，用这么多的名字来，啊，自信清净，慧能大师说得好。要知道，我们的自信，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从来没有被染污，生他也不染污，那染污的是什么呢？染污的是妄心、阿赖耶、摩那、意识、三心二意，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二意呢？二意不说阿赖耶，只说意识，第六意识跟第七识摩那。意识分别，莫那染污，妄心不是真心的啊！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体无秽染啊，没有染污的。离除天真，不假修真，它是本来有的。破迷开悟啊，它就显出来了。迷了时候在不在？在。虽然在，
我们八十圆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意，眼见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啊，身体接触不到，六根圆不到。他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像什么样子？像虚空一样，不是物质，也没有念头，啊，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自然现象，我们根本就圆不到它。它真有，它存在，啊，离出天真啊，这个天就是自然的，本来就是。啊，不加修正。那我们今天修行修什么？不是修真，真是本有的，用不着修。现在所修的，就是把我们

八识缘不到的那些障碍物，把障碍物去掉，天真的自信自然现前，这个有道理啊。无论是事法是佛法，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这个出家人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我听说方东梅先生将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高明，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切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感觉，老师有啊，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啊，所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看着我，他要看到我这浮躁的习气降下去了。我看着他，我等他的答复。等他老人家开始，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始啊，等他教诲。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啊，大概浮躁的心，浮躁的习气降温了啊，断决定断不了啊，只是降温了啊，他可以给我说了，说了一个字，有。你看我在那等，等了半个多小时，等到一个字有。有怎么样呢？他又不说了。啊，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有啊，精神好像振作起来了，我都注意听了，有。他也不说话了啊，必须等到你浮躁的气降到他认为可以告诉你的时候，他跟你说话啊，认为还不够啊，那慢慢等吧，像入定一样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心一意专注听他老人家说话啊，这个等的时间没前面长，前面等了半个小时。啊，这个有字等了大概七八分钟。啊，告诉我六个字。他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说，很慢，速度很慢。看得破，没这么快啊，我说得很快。放得下，一个字一个字说，看得破啊，说得非常有力，说六个字。以后我们读儒家的书，读孔子的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我们看到了大学开宗明义所说的，跟我那一天向张家大师请教的好像一模一样。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什么意思？他讲三个字，佛讲四个字，明心见性，就是明明德了。明德就是自信。自信现在迷了，不明了。佛陀的教学，恢复明，明德，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就毕业了。啊，明明德之后，还有吗？有，你自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见性之后做佛，佛要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就是清明。这个名字代表六道众生，代表十法界众生。要帮助他们大家，个个都明德了，明明德。这是大乘佛法。啊，止于至善。就是觉心圆满，自己明明德圆满，教化众生明明德也圆满，这大学校的从哪里下手？从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格是格斗，是格杀，是格处，就是方向。欲是什么？欲望。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没有离开七情五欲。啊，七情五欲是烦恼啊，习气啊。你都要把烦恼习气放下，那是妄心。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就这么个道理啊。你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上所说的跟大乘佛法境界相不同，同啊，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中国人叫明德，印度人讲自信，讲真如啊，真如就是自信，讲法身，讲了许许多多的名词，通都是说这桩事情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你才能证得放下。

放下所有的欲望。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欲望，只要是有欲望，自信就被染污了。只要有欲望，自信就迷了。没有欲望，甚至念身都要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念头要放下，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念头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自信里头没有啊，它起来是一片乌云，把自信盖住了。你把它赶走，把它放下，它不起作用了，自信就现出来了。啊，要放得彻底。这是真正修行人啊，从思想上修。这是佛陀教育里面儿童班的、幼稚园的，啊，不错，是从幼稚园慢慢提升。释迦牟尼佛当年开悟之后教学，就从这开始。啊，到鹿野园去度五比丘。啊，度他们干什么？让要叫他们来当助教啊。啊，佛有五个助教啊，办小学。佛教什么？讲阿含，讲阿含，这五个人能听懂啊，辗转教化众生。佛陀的小学12年，讲阿含经，乔成如尊者这些助教啊，以后训练了1255个比丘。换句话说，佛陀就有1255个助教，展开普遍广泛的教学啊，小学办了12年，向上提升中学，中学讲方等啊，方等经好比是中学8年，跟前面接上20年，这个20年是扎根、深根、根深蒂固，这才叫大学，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多少时间？22年，讲般若。般若是智慧啊，没有前面的功夫开不了智慧啊。前面12年着重在戒、戒律，方等8年着重在定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才能够接受般若。般若22年。最后8年研究所讲法华。法华是什么？是教这些菩萨波学般若的菩萨再提升一层，成佛了，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这个佛门弟子听得耳熟啊，要懂得他的意思。啊，我们学佛啊，也要按这个顺序来学。
不是金蝉佛寺，这个要讲明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做过金蝉佛寺，他老人家在世一生教学，开悟之后教学一直教到圆寂，80岁走的，整整教了49年，30岁开始，80岁圆寂。啊，我们中国人讲80，外国人讲79。啊，外国人算10祖年龄，79岁。啊，所以他老人家是个道道地地的教育家老师啊。啊，中国有个老师孔夫子，印度有个老师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宗教教育非常重要啊，宗教教育维系了西方的文明啊，西方人今天不相信宗教了，东方人把老祖宗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佛教会丢掉了啊，丢掉以后是什么状况？就是今天社会的状况，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这个诸位也知道啊，啊，现在多少有些人，我们见面的时候，问我的人很多。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还会不会有安定？多少人在关心？啊，西方的汉学家，欧洲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下了功夫啊，研究得很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超过我们一般人。啊，瑞典的高等看提醒我们，汉字不能废啊，汉字是讲中国的文字学要保存下去，不能废除，文言不能够废除，要保存，经书必须读啊，古圣先贤经书，中国图书分为4类，第一是经，第二是史历史，第三是子书诸子百家，第四是文学啊，所以四库是这么分的，经史子集啊，经是什么人说？圣人说的，就像在佛教里的，佛教里头经是佛跟菩萨说的啊，甚至于中国人很严谨，八关很严谨，佛说的称为经，菩萨说的称为论，不称为经。

萨成为论，论就是经的注解，经的讲解，用这个我们要知道，子是一家之言，他没有到大彻大悟，但是他所说的很有道理，那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东西啊，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文学那是诗词歌赋，给生活带来情趣。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啊，那么就分这四大类，啊，佛法里头也是这样分法，但是佛法对于文学不是很重视，啊，对于伦理、道德、因果非常重视。啊，所以发生是本有的，除去一切虚妄，真实就现前。啊，它是不生不灭的，虚妄的都是有生灭，生灭有生有灭，不是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对发生这两个字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化身之体，化身的根本就叫菩提。为什么？他居而不迷，他从来没有迷过。啊，现在迷了，不是他迷。是众生迷了，众生对于境界以为是真的。啊，我们到这个世界呢，第一个得到人身，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我，错了，身体不是我，我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法身，法身是我。这肉身不是我，我们现在借这个假的肉身要把我们的真身找回来，这叫修道，这叫真的无上菩提啊！所以菩提是佛道本体，佛道的根本。啊，是体，是根本。啊，这叫菩提。那么叫法身。这个法身。啊，在其次的第二个报身。报身菩提，备修万恨，能感报佛之苦。报身是修的，修到什么时候报身现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报身现前。那为什么呢？你往生道。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肯定你是往生到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
华藏。

二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娑婆世界的化身菩萨都住在那边。所以他是修成修六度万恒啊，就能感得报身的佛果，以果酬因，所以叫报身。圆通无碍，这叫菩提。它圆满通达无碍啊，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你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他都能为你解答，都能教导你。化身菩萨，化身大士啊，他们的智慧是从自信流露的，不是学来，学不来，学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化身菩提，为从报起用，能取万机，名为化身。这化身是什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降生啊，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住世79年，这叫应化身啊。为什么呢？他视线跟我们人一样，有入胎有出胎啊，有从小孩慢慢长成啊，经过这个阶段啊，求学修学修学修学开悟啊，正果教化众生，他能以这个化身教化一切众生，化身无量无边呐！你跟他有缘，他就现身来教你，来度脱你。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众生更新不一定。有的时候，一个众生要多生多世才能救，不是一生就成就的。啊，佛菩萨慈悲，生生世世跟着你，不离开你。啊，有机会，他就教你，你想觉悟。想走觉悟的道路，他就来帮你。你没有这个念头，他暂时不理你，看住你。啊，有觉悟的心，他就来了。所以，以悟，悟是人悟，包括求法界、九界众生啊。一是利益了，缘是圆满通达啊，所以这叫菩提。这些人在我们人道
在中国历代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应化在世间，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啊，大乘佛教在中国八大宗都有祖师大德出现，

帮助佛法大乘佛法铺垫根基啊，因为儒道代替了孝成，中国没有孝成啊，儒跟道比孝成容易学，是我们本土文化啊，直接通大乘，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所以孝成经教道场，唐朝中叶之后就没有人学了啊，唐朝初年还有，隋末唐初还有居士宗，有陈师宗啊，唐朝中叶之后没有了啊，真的完全是被儒道代替了。那么下面有解释啊，第二，名菩提之名，菩提之体，把它分成法、报、化三身二论。化身菩提就是真如实相，第一义空啊，自心清净，体无秽染，此即禅宗六祖语文无住身性豁然大悟时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也。这就证明的啊，即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本自具足故不加修成，自信里头本来有，所以不需要修啊，用不着修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啊。五祖听了之后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他就是第六代祖啊，并且告诉他，这就对他的开示，不舍本性，学法无益，舍本性这是认识，舍本心三个字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要不舍本心，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就意味着依旧搞六道轮回出不去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它的宗旨在哪里？不能不知道啊。它的目的在哪里？啊，如果不知道教学的目的跟宗旨，我们这个学习真正利益决定得不到。啊，所以若识自本性，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这就成佛了。成佛就是天人的老师。佛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用意全在教学，叫什么？帮助别人觉悟，

叫这个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慧能大师当时还没有剃度，只是庙里头一个义工啊，一发这个心，他就成为祖师了。他一离开这个庙，他就是祖师了啊。随着正可为菩提心论中说的，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士，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是正啊。这一段举慧能大师做证明啊，啊，确实如此啊，法身啊，啊，这报身，下面是报身。法身本具乃性德，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故备修万恨，功德庄严，得报身佛果。报身原名具德，通达无碍，故曰圆通无碍，名为报身菩提。我们读了这个两段文，这个四段里第二段，后头还有两段，读了之后对菩提心有个概念啊，最重要的要发心，发心不知道怎么发法。经论上讲的这么多，多了不能消化，不能透彻明了，怎么办？从经论注解就是论述，我们用的这个本子，经下联句老居士汇集的，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汇集的，通通都是汇集的。念老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初学不能完全消化，又想得到利益，那怎么修法？方法有，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啊，他都能修成，我们难道不能成就吗？他用什么方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过人讲言佛法，没有听过一次讲，没有念过一遍经书，他靠什么？一句佛号啊，给我们做证明啊！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
一十二岁往生的，二十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师父说的这句话可不简单呐！啊，师父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这个话说不出啊。师父是佛化身来的。啊，他有成佛的条件，什么条件？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一生成佛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这三个条件统统有，所以老师对他就特别欣赏。师兄弟再多没办法成就，他能成就，果然没错。他从二十岁剃头那一天开始念佛，佛号就没有中断，除了睡觉佛号中断之外，平常无论干什么工作，心里面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了，92年不中断。他念到什么功夫？给诸师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一句佛号。真的，一点不假。你们大家如果能够把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的一份报告《进修捷要报恩谈》这部书，你能从头到尾念100遍，你就明白了，你就相信，你能够如法炮制，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也念这句佛号，我相信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你的事情就解决了，不难啊，难在这个佛号不间断，不像那才行，间断也不行。啊，信心，坚固，往生的愿望，恳切，啊，他念佛多久？取得往生，我告诉大家，他取得往生的资格，决定能去成。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顶多25岁，5年呐、啊，最多5年。如果是一般状况，3年。那像他那种个性，那佛号不阻断的，顶多1年，他就取得了。
啊，取得为什么不去？

寿命那么长，那是什么？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啊，阿弥陀佛不让他去，叫他在这个世间表法。所谓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给佛门弟子看，给净宗弟子看，是这个意思。我估计他的寿命应该也只有七八十岁啊，不可能有一百一十二岁。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加持啊，他不负阿弥陀佛的期望，他做得真好啊。啊，确实是修行人的好榜样啊。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他是一个重实质，不重形式的修行人。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为我们末法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社会动荡，人心没有依靠，这么个时代干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就，念佛也不例外。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是他自己本身见阿弥陀佛，我估计十次以上啊，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当中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只有四次啊。他这个从得功夫成片开始，得功夫成片我估计顶多五年，25岁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到112岁见阿弥陀佛10次不稀奇，到极乐世界10次也不稀奇，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坚定我们的心愿，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啊，第二个，为我们表法的，这应该是阿弥陀佛特别的嘱咐。我们净宗有灾难啊，最近这个20年当中反对慧济本的人太多了，批判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听到这些批判不敢学这个经啊，把这个经本放弃，去学康僧开的本子。啊，对我们依慧济本、依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扩注产生怀疑，啊，信心失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一定阿弥陀佛教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部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见到这本书

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是他天天盼望。谁会送书给他？没人呐。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他一生没有念过书。那人家送书给他不是开玩笑吗？是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了。啊，这没想到。2013年，啊，这个，大前年，啊，就有一个同学带了一本书，老和尚一看到有个人带书。带书来，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字？”他就说：“这个书，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老和尚听到之后，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这么喜欢过。赶快回到房间，穿袍大衣，邀请别人。啊，邀请别人给他照相，大家感到很惊讶。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过相的，啊，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啊，所以感到很惊讶。照完相之后。3天就走了。2013年的1月，啊，3天就走了。啊，这是给我们证明，因为这本书。就是为这桩事情写的啊，很详细。引经据典，告诉大家，下莲老汇集本，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都是真经。他汇集没有敢改动一个字。那都是原译本里面的原字，啊，他只是重新把它排列，给它组织，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念老的注解也如是，每一段注解都注明这一段文从哪里来的，注明出处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经论里面的文句，就是祖师大德的开始。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有依据，不是假的。证明这个注解上字字句句正知正见。多么难得稀有！那第三个证明，我们依照这部经，这个注解修行，没错啊，我们就放心了。啊，没错误啊，啊，真的起了这个效果，很难得。我们要感谢老和尚。啊，不是老和尚，我们再过几年，可能信心都会动摇。啊，老和尚这样一表法，我们死心塌地，再也不会动摇了。啊，我们得到的这个经，得到这个注解，

都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所以从报身流现出化身，化身就多了，随即化现，妙用无穷啊！故曰一无圆通，名为化身菩提。海贤老和尚也不例外啊，也是佛菩萨化身再来啊。那阿弥陀佛委托他，就他这个好样子，行，多留几年，多影响几年，那么这是我们第二段菩提心的名，菩提心的体，体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无量智慧。下面第三啊，第三段，显法性有异啊，虽然都说法性，法性不一样啊。敬畏行者，修因法性，具其三处。啊，这个法性三种要注意，我们要学。啊，那前面都是道州法师的话啊，这是我们净土宗应该说是第三代祖师善导第四。第一会员圆光大师，第二坛鸾，第三道州，

请看道州大师的原文，贤发心有意者，今为行者，修因发心具其三种。一者，要须实达有，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这头一个真的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一句话，要认识有无，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哦，这个不容易。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如梦幻泡影。又说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金刚经这些经文很多同学都读过，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把这些东西都通达了，都搞明白了，你能不放下吗？当然放下。放下什么？有无都放下。有是有为法，一切法不外乎这两类，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啊，不发明门论就是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啊。有为法94种，

啊，九十四，无为法只有六个，六种无为法。先放下有为，再放下无为，有为无为通通放下，就明心见性。为什么？有为法障碍自信呢？怎么不能见性呢？啊，有为里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为法里头有无明烦恼。根本烦恼，有为无为统统放下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一切诸佛刹土除十报土存在之外，方便土、同居土都不存在了。所以通达有无这一句话重要，通达有无通通放下，自心清净就现前了。啊，虽然自心清净他还修，这个修是表法，是示现，是劝导大众修行的，是缘修万恨呐！啊，佛所在经教所教的，都能够依教奉行，表演给众生看。什么身份？像《华严经》上五十三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法身菩萨在表演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男子女子啊，老人小孩，不管什么身份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华严经上佛菩萨来做榜样给你看啊，就在你生活当中修行，就在你工作当中修行，就在你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行。华严境界，华严经妙不可言呐！啊，我们非常可惜，移民到澳洲来，这个经就停讲了。啊，当时在新加坡讲了三年了。我们离开新加坡十五年了。如果没有离开这十五年，这部经讲圆满，无量功德。那是非常伟大的贡献的啊！总是语言不具足，它有障碍啊！啊，众生没那么大的福报啊，障碍我们大经不能圆满，我们到这边来改讲。无量寿经会一本啊，也好也难得。为什么呢？这部经是中本华严，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的细说就是华严啊，华严的略说就是无量寿经，
这阿弥陀经是小本的，这三部经是一部经，我们要认识啊，我们要依教修行，八万四千诸般若明门，圆修万恨，圆修万恨都是收在一句佛号当中。诸位好好去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谈就知道了啊，这一句佛号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一句佛号是圆满诸般若蜜，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千万不要丢失啊！丢失太可惜了。啊，那么三点呢？大慈悲为本，恒以运度为怀。有般若智慧，还要有大慈悲，大慈大悲。没有大慈大悲，你不度众生的。有大慈大悲，又有智慧，你才有能力。有德行啊，教化一切苦难众生。怎么教化？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教化。什么榜样？早年我们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啊，实际上在美洲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啊，加拿大的净宗学会，圣何西的净宗学会是第二个，在美国是第一个啊，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五个科目，第一个观经上面所说的敬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一定不能丢开，要珍惜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换一句话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你们修行没根呢，没有善根呢，没有善根不能成就啊，一定要坚固的善根。下面修十善业啊，还有一句我们用道家的感应篇取而代之，就是慈心不杀啊。第一条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是什么？这条做人的根本，能够依教奉行，来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决定是人天福报，三福嘛，人天福啊，这个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啊。我们对居足中戒只讲在家讲五戒十善，出家讲沙弥律仪，我只讲到此地啊，从这个再向上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净业三福我们要做到啊，我们要做不到啊，净业的果报往生净土没份呐，这个要知道啊，不是开玩笑的。维提西夫人与他的500公里都做到了，所以他们顺利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高啊。维提西夫人真的无生法忍了 七地菩萨啊，我们要相信经论上句句都是实话，绝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啊，不能不修。啊，由这是最高指导原则怎么落实？落实在六合敬。我们住在僧团里头，4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是僧团，要修六合，家和万事兴啊，然后三学六度普贤圣愿，这是在美国净宗学会成立的那一天我做的报告啊，我们在行门要把这5个科目认真做到啊，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那么下面说又居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前菩萨的，这里面说尽发菩提心者，即是愿作佛心。这句话问得好啊，你想不想做佛？不想做佛那就另当别论，想做佛呢，那就要有度众生的心。怎么度众生？给众生做好朋友，像海鲜老和人一样，齐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劝一切众生做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做佛。做佛干什么？度众生。度众生跟做佛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啊，哪有佛菩萨不度众生的道理？只听说声闻，阿罗汉辟支佛有不度众生啊，佛跟大菩萨没有不度众生啊，他就这么一桩事情，就是度众生。那么要度众生就要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的心，那就是就专门修这一门，专门弘扬这一门，专门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把净土这一部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如同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观过，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才行啊。啊，所以今既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

切愿往生之心，我们自己要发大愿，决定要往生。那不往生，我们不能成佛，不能成佛，度不了众生。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心比什么都可贵。这个心一发，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就帮助你。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啊，下面这一段长文是念老的解释。是语发心有意义，为有两类。第一类呢，行者于因地中具法以下这三种心：一者虚实有无，了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自心清净前面有说过了，这不再说。至于是达有无，是为悟心之玄关。这是认识，达是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对这个要没有认识，那你的烦恼盖得很重，不容易开悟。啊，老祖宗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于识达有无的人来说，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方法极妙，真的一千遍念完了，他悟了。啊，我常说小悟，再念一千遍中悟，再念一千遍大悟，再念一千遍大彻大悟。为什么念一千遍是修定呢？只读这个书，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什么意思都管它，只是一遍一遍的念，念上千遍，念上万遍，其义自见就通了。为什么通了？因为你得定啊，定起作用开智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通通现前。这个智慧是设方三世事法佛法一切通达，没有一样你不知道，成佛了。这方法妙绝，所以你懂得这个方法，我想学没老师不要紧，你照这个方法无师自通，是真通不是假通。到自己通了之后，再去请教高明高人们给你印证，听听你讲的是不是真开悟。找不到高人怎么办？有办法，古大德里头高人多，你看古人的注解，而这个注解一看跟自己悟的完全一样，证明你悟的是真，正知正解

如果你悟的跟古大的注解不一样，那就把注解放开，再念一千遍。古大德给你做证明啊！啊，这一部注解好啊，不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是83种经典里面所说的。110种祖师大德注疏里面所说的，难得啊，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啊，所以说真正大彻大悟，再看这个注解，完全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障碍啊！你讲这部经，跟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没有两样啊！所以这就是释大有非常重要啊！你能够放下。自信清净心就现起，二者呢，缘修万恨，84000诸波罗蜜门啊，用什么方法修？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净宗学院所提出的5个科目就是缘修。5个科目就是84000法门波罗蜜浓缩，这5个科目展开来就是84000波罗蜜门，不可思议。那三者大慈悲为本，恒以运度为怀，

念念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啊。你看持至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所以叫做发菩提心。

念老的解释里头，发心有义是两种。第一种，行者于因地中，具发以下三行，是有啊，自性本性，本性是大有。那么这个无，就是心经当中，心经所说的无眼耳乃至无知又无得，一连串之无字也。有要放下，无也要放下。有无两边都放下了。

盘经啊，涅盘经中的话，如是逆顺，逆是无，顺是有，如超禅意，佛告大众。

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名本寂，性本现土，于十方求了不可得，根本无故所因之业，皆悉现土，无名现土故，乃至老死，皆得现土。一世年远，我今安住长寂灭光，长寂灭光，通常我们省的灭死叫长寂光，明大涅槃，无明谢脱苦，入大涅槃。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微切之垂时，一介永明大师愿于无量劫薄皮为纸，细骨为笔，用血为墨，以书写此文，用报此恩者也。无名本无啊，知业何有，大妄本空啊，真心自显，此界之无之要义啊。什么叫之无？之无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个。至于之有，宗门常云，必须之有是德。又复大师兴亡明里头，水中盐味，色离较轻，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兴亡一毫，身内俱停，面门处处，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明中以比喻，说明当人个个自由兴亡，决定是有，应物随情，发挥妙用，但不见其形。这些话句句都非常重要啊，句句都是开悟的话。我们如果看不懂，不懂意思，我们在迷，没开悟。我们如果悟了，句句都清楚，句句都了然，很得受用。宗门是讲空，怕你执着空，堕到空里面去，所以跟你讲有，讲知有，教下都讲有，怕你执着有，所以讲空啊，这教学不一样啊，众生根性不一样，执着不相同。佛法的没法，佛无有法可说，破你的执着而已。你执着有，佛讲无，讲空；你执着无，讲空。执着空，佛给你讲有，就这么回事情。啊，到最后呢，空有两边都放下，空有两边都现前。啊，现前怎么样？如如不动，不生不灭。这个境界微妙啊，这就是祝福，大彻大悟的

话重要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错，真的本来是佛，现在是佛，谁见到了？诸佛化身菩萨见到了。你没有真的化身你不知道，真的化身你就知道众生跟佛是一体啊。佛有无量智慧，众生也有啊，本自具足啊。啊，佛有无量神通，你也有啊，本自具足啊。啊，为什么不从本上去找？从枝枝叶叶去找错了，千辛万苦，无量劫来都没有摸到。啊，大乘经里头叫我们从根本找，找到你就生大欢喜，就成佛了。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先登录上说，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啊！啊，怕你落在虚妄里头，那个问题更严重啊，比落在执着于有还要难，那迷得更深啊，比执着有还要深。他执着空，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空有两边都不存在啊，这个意思很深啊。今天时间到了，底下一堂我们再来研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742页，742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三句看起，第一行第三句，心等乐悦。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上面解释知无与知有，以明摄达有无，这经上这一句话，识是认识，达是通达，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不通达，

就没有办法入佛门，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凡夫执着有，认为十法界六道轮回是真有啊，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假的。啊，可是这里头最重要的，就像起心论上所说，利言说相，利文字相，利心缘相，你才真正有实打啊！如果执着，给你说空，你就执着空。给你说有，你就执着有，这个麻烦大了。即使诸佛如来也没法子教给我们，为什么？念住了啊！所以起心论上说的好，一定要离开，不执着言说，文字是言说的延续，所以它的作用跟言说是相通的。言说不能执着，文字就不能执着，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这才能真正体会到真相。相好像是有，其实呢，其实它不存在。这种事情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知道，所有一切的有为法，有生有灭。啊，生灭的频率多高呢？一般人不知道。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啊，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几时。经文是几念几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

举手弹指之间，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八千啊，100个千呢，10万。10万乘32亿，乘出来的结果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这指的什么？指的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啊，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所有现象，无论是物质，是精神，精神念头，自然现象，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的，没有两个念头是一样的。于是真相现出来了，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现象也不可得，自然现象也如是。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现象，它存在的世界，一个现象，一念。啊，一念有这么多啊，我们不知道啊。啊，一个现象，实际上这是细念，微细的念头，一念就产生一个现象。那一秒钟产生多少？啊，一个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生灭已经达到2240兆次，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无法想象。所以叫不可思议，你没办法想它，想不到，你也没办法说它，说不出。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事实真相。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也如是，乃至于自然现象，无不如是。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画面得有色相啊，也有能发声音，这个色相它频率多高？1秒钟100次。我们看那件事啊，以前黑白的电视没有彩色的，50次。啊，早年电影院里面播放的。

影片是动画片，我们这里还有一张这是电影播的底片，一秒钟多少次？24次，就是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快门打开，这一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立刻就关起来，关闭，再打开第二张，啊，再打开第三张。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看到好像它很逼真的，它存在啊，其实它一秒钟24张。我们今天的电视，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这就好懂。我们现前这个环境，我们眼见耳闻的这个境界，是一秒钟2242兆，诸位要记住，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能知道？所以都不是当真了。啊，事实真相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妄。为什么？根本不存在嘛，全是假的。般若经上这四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事实真相如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里头有没有真妄？没有。有没有善恶？没有。有没有是非？没有。叫毕竟空不可得。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佛菩萨罗汉他们能放下？他们此地所说的十大真相，他们知道有无，有不存在，无也不存在，啊，有无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里面起的幻觉，啊，把它认错了。真相是真相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我们以为有，以为它真存在，这叫迷了，这叫无明啊。执着、执有、执无，就是无明。无明，他就造业。啊，造什么业？在境界上升起。七情无欲，贪嗔痴慢疑，这就是业。业本来没有啊！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业当然不能存在。啊，可是你以为它有，这亏吃大了。为什么？

自信所现的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啊。因为我们造的有业，业力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以为真有十法界，真有六道轮回，这亏吃大了，堕落在迷幻里面的出不来了。所以佛慈悲教导我们，头一个就教我们要知有，要知无，有无都不存在，要知道有自信啊，但是自信它不生不灭，它是真心啊。什么是什么叫真心？他没有无明，他没有尘沙，他没有见思烦恼，三种烦恼都没有。他是在正常境界里面生活。啊，那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正常，我们也没办法，没有概念。我们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在这个里面得到一个概念，略知一二。啊，真心就是它真实的存在，这些相是它现的。真心直现，我们讲吧，真相一真法界，极乐世界就是的，华藏世界也是的，密言世界也是的。啊，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真的。啊，净土宗叫他做常寂光，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万事万物就是从他出现，能生能现，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是他所生所现。啊，所生所现，现的一切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这是它的真相。如果在这上面有执着，一念执着，这一念很麻烦。这一念的执着，就念念都是执着，这就没了。那一念叫无明，我们说不明了了。不明了就是无明，明了了，明了执着和明了，没有把明了放下，那个明了就是不明了。

佛说法不容易啊，得要会听啊，会听就会开悟。为什么？不执着。不会听的不会开悟，他执着，把经典上所说的这些统统都记住了，都变成业了，变成障了啊，把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智慧不能现前，现前的全是烦恼习气。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新登陆上说的这些话都是解释知无知有。啊，十大字有无是经上的话。下面念老讲的。是他为摄心大本，心是真心，本是本体，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你要认识心真心，你要了解万事万物本来面目啊，了达，了是明了，通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真正通达明了啊！

这一句跟慧能大师的五句话完全相同，一界是无，无界是一，自性清净，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无动摇，自性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能生能变。啊，这个变现出来的现象，净宗称之为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的意思，无为。光是一片光明，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整个宇宙都在常寂光中。啊，没有缘，它不现，一片光明。谁知道？法身菩萨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到常寂光。见到常寂光，就是见到变法界，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真的横遍十方，数穷三极，他们有一样不知道。

大家要晓得，佛陀的教育是要叫每一个人都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毕业了，成佛了。啊，没有彻悟，还在菩萨地位，菩萨还是学生。你的学业还没有圆满，你还得继续努力。阿罗汉刚刚开悟，小悟刚刚开悟。啊，菩萨有51个等级，像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最高的51年级，大乘教里称得出实心，好比小学；实住，好比是中学。啊，初中；实行，好比高中；实回向，好比大学；实地，好比研究所；等觉，好比博士班。用这个做比方，大家有个概念。佛门的课程84000法门，绝不是一个大学能够跟它相比的。啊，84000是有个数字，它是表法，表什么？表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佛教大学开的课程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能够形容。啊，可是它有妙，妙在哪？无量无边的法门，你只有一门通了，一切就通。啊，好像我们这个大厅、大房子，有许许多多门都能进出。你在外面看84000法门，任何一门走进来都一样，走进来得到的是圆满的，不是说你走这个门进来，你只能看到一间房间，其他看不到，不是，进来全部都看到。全部都通达了，所以佛则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众生根性不一样。迷的境界有差别，迷的浅深有差别。个个不相同啊！啊，契机很容易就成就啊，不契机的我很难入不进去。啊，这84000法门，这叫一般的法门，普通的法门。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法门，

一切法门性质不一样的，就是净土法门啊，其他法门成就很慢，过程很多，时间很长啊，净土法门很单纯，一个苦目，一个法门难信，很容易成就。你只要真信，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啊，这一门叫易行难信之法。啊，易到什么程度？一句佛号，就念这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念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都知道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弥陀大愿里面说的，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你生到极乐世界等于七地以上，七地是证无生法人，有不但知道，知道得很透彻啊，知道得很有深度，化身里面的大菩萨。这是一般勤修苦修八万四千法门那一些菩萨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迷在十法界，迷在六道轮回无量界，哪有这么便宜就出去了，所以叫易行难行的。啊，什么人能相信？真的，相信并不简单。大乘经里的佛常说，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他就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加持力量帮助他能信不怀疑，以这个法门修行，这一生就成就。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多啊，自东晋以来，圆公大师建第一个念佛堂在庐山，一直传到今天，世世代代以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啊，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还有修的，我们也常听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什么原因？前面说过啊，真正接受不怀疑，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这是过去生中供养一切诸佛如来，缘成熟了，
这么多佛加持，

你还有怀疑，那么换句话说，你供养诸佛如来还不够多啊，现在这一生当中啊，修不少法门啊，念很多的佛，很多的菩萨，很多的罗汉，那就是你还在积功里的，你在这个阶段没成熟。如果真的相信，一点不怀疑，成熟了。我们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明白。啊，所以这底下接着啊，此正相当于大乘起信论中的执行，执行者正念正如法也。啊，这是知有知无，啊，是大有无。执行正念正如

宗门用禅修，教下用智观，净土宗里头一向专念，都是真念真如法。能去吃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吗？能。海贤老和尚就是最好的榜样。啊，祖师大德传授给我们的法门方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也是执行正念正如啊。只要功夫深，效果就出现了。啊，效果是什么？智慧透露了，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小悟是小乘，声闻缘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啊，下面我们再看二者呢，缘修万恨，相当于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身心啊，要修一切诸善行，要是爱好欢喜啊，缘修万恨。你看这个里面用的字缘，缘每个人都不相同，

所以佛法教学确确实实是无有定法可学，没有一定法，老师教学生完全是应机授予，他是什么样的根基，用什么方法教他。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不是一个样子教法，十种方法，所以个个其奇也，个个成就啊！啊，孔夫子当年在世，他学生当中有成就的72个，这72个是圆修万恒啊，都成就了，弟子3000，3000人里头只有72个真正成就，成阿罗汉，成菩萨。那我们用佛经的说语来说，大家容易听懂。孔子什么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层次。你去读《论语》就明白了。那是佛的境界，不是小乘。我们这一生成就与缘有关系，缘修万恨一定成就。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圆修是讲实质，不讲形式。啊，只要懂得修，就会有成就。啊，这第二。相当于起心论里面讲的身心，要修一切诸善行，三者呢，大慈悲为本，相当于彼之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苦，是以此之三种法行。真起心论之三心，起心论上讲的知心、身心、大悲心，啊，大悲心很重要，大悲心就是现在一般人讲的爱心，啊，佛法没有说爱，说慈悲，这两个字都是爱心。悲是拔苦，帮助众生离一切苦难，这是悲心。啊，慈是娱乐，帮助他得乐，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
叫慈悲心。所以大慈悲为本呢、啊。啊、哦，这你写得很好，相当于彼之大悲心，于把一切众生故，是以此三种法心，正是其心论三心，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知法如是之心，即是法大菩提心也。此者引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就是往生论，为菩提心即愿成佛度生，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此心初看四教前心易于发起，好像比前面所说的不容易发起，而实际上呢，它也是有它很深的深度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现前的社会，把传统的教育疏忽了啊，为什么大乘佛法传到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给诸位说，佛法乘船是平等，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人世间之后，他的弟子们不止三千人啊，四面八方传播佛法，现在在历史地理上都能够考证出来啊，四面八方弘扬，唯独在中国这一支生根啊，不但生根，而且真的发扬光大了。从印度传来的，小乘有居舍宗，有陈师宗。这两宗现在没有了，南洋南传的属于这两个宗派，大乘八个宗，都是从印度传来的。法相唯识是在中国建立的，所以他的初祖是玄奘大师，二祖是窥基大师啊，这在中国建立。啊，净土
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立的慧远大师。禅宗是大摩传来的。

啊，那么真的都不是很容易事情。啊，净土法门底下讲得好，盖以净土往生法门设为难行之法，信心未生何能发心。这句话讲得好啊，过去200年前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教育。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母亲怀孕，叫胎教。啊，怀孕这10个月当中，母亲的思想没有妄念，没有邪思，啊，都是正知正见。母亲的言语柔和，啊，母亲的活动都如理如法，啊，都守规矩，啊，好像《弟子规》里头所说的113桩事情，父母统统都做到了。啊，孩子还没有出胎，没有离开母体，他已经受到最好的教育。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好教啊，有德行的，有聪明智慧，听话了。哎，也就是我们常讲老实听话正干，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培养出来。那么出生之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竖起耳朵，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谁教他呢？父母教他。啊，父母的言谈举止，他在模仿啊，他在学习啊。啊，学多久？1000天，也就是3岁，从出生到3岁，这是第一任的老师。母亲称道，啊，所以母亲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根扎下去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也看80。”啊，3岁，他看，天天看，看了1000天，所以就变成他的习惯了。他的习惯总思考问题，啊，到言语动作向父母学习全学会了，叫3岁看80。3岁他所学的

这一些伦理道德的教育根扎下去了，根深蒂固啊！啊，六七岁上学，老师教他，好教啊！老师继续要表法。啊，也老师不好当啊，是学生的榜样。学生的榜样最初是父母给他打下基础，现在让老师在帮助他长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典籍经典经大圣大贤的教学啊，这些文字要让小朋友读诵，对着书本叫读，不对书本叫诵，诵就是背诵啊，怎么背诵呢？学生还很小，智慧没开，记忆力很好啊，所以只教他记，读出他的变数啊。古人教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部书从头到尾，这个学生有没有念满一千遍？是以这个为标准。啊，一天念十遍，念二十遍，念三十遍，每一个学生的进度不一样。有的很聪明，念几遍就会背了，有一些差一点，念十几遍才能背，还有更差的要念二十遍才会背。每个人不一样，所以重视语言不相同啊，聪明的，记忆力好的，变数念多，速度加快啊，是进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啊。这一步念完了再学第二步，不能同时学两样，只能学一样啊，一样一样的背。你比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先读大学，大学念满一千遍了，再念中庸，中庸也念一千遍啊，再念论语，论语也念一千遍，再念孟子，孟子也念一千遍，这样教法啊，孩子念得滚瓜烂熟，一千遍有时候他会悟啊，他懂得你的意思，讲给老师听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听，老师在跟他一起研究，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见解啊，老师要懂得教学，老师不能讲给学生听，讲给学生听了，他完全是变成寄送之学啊。老师最重要的

是要帮助众生，帮助学生开悟。啊，小悟、中悟、大悟，帮助他开悟。啊，让学生读。啊，读一千遍，有一千遍的悟处；再读一千遍，又有悟处，跟前面不一样。啊，如果一天念十遍，不难了，一年就一千步啊！啊，年年向上提升呢，真的可以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到不了，也能够到大悟。大彻大悟圣人，大悟是贤人、菩萨，小悟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这是古人学习理念的教学的理念的，跟现在不一样。啊，古人学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圣人、贤人、君子，圣贤君子的教育。这个教育根扎下去了，到十四五岁再学佛经很容易切入。啊，你看古来大德，许多祖师大德什么时候出家了？十几岁出家了。啊，就学习经典，他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有这个根，他学不难。啊，学习的方法不变。小时候在家学的，读书千遍；出家跟师父学的，还是读经千遍。啊，千遍脱下来之后，讲给老师听。啊，有些讲的不错，确实有悟处。啊，老师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帮他提升，叫他上讲台。为大众讲经说法教学，这个一代一代的人才是这样培训出来的，不偶然的。啊，凡是上台讲经的都是开悟的，没有开悟的不能上台。没有开悟的不能做注解。啊，古时候教学严格，现在问题是什么？根没有了。这个问题严重。那现在学校，纵然我们办汉学院、办佛学院、办佛教大学，我们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的，中年出家再学佛，不是从小。我接触佛法26岁，啊，33岁出家，啊，出家就开始讲学，根底不够深呐。我学佛7年，出家讲经教学，
啊，看看古人，古人十几年，啊，至少都15年以上，我跟他们比少一半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到的，怎样来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啊，什么叫一条龙呢？从幼稚园办起，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办下去。啊，这也是个特殊学校。可以向教育部来申请，我们来提案。啊，这种学校采取封闭式，为什么？社会是大染缸，严重的染污，你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到的，都是帮助你在触动你的邪思邪念，啊，邪说邪行，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本的原因在教育。那么古人教育学的环境好，学生上学私塾，私塾是封闭式的，啊，课堂里面至少是2-3个小时，啊，多半都3-4个小时，当中没有休息。啊，他让你聚精会神，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3年5载养成习惯，到老还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他受到这种效果，所以能成大器。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几句话：信心未生，何能发心？这心发不出来，首先要有信心，断疑生信。如阿弥陀经云：“设佛诸佛，称赞本师，于无着事，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阿弥陀经，真不容易，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真是难。啊，又本经，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没有比这更难。啊，这些都是说明能信净土，实在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于此难信，能信，这是大智。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等净土之愿，即是发菩提心也。难发了。

我们今天有这个缘，这缘抓住了，能不能成功？我们自己没把握，我们依靠祖宗，求祖宗保佑；我们依靠三宝，求佛菩萨加持，让这个学校办成。啊，这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处新界汉学院，啊，也有几处在兴办一条龙的私塾，私人办学。来做实验点，那做成功，成效出来了，大家相信。啊，这些课程叫什么？汉学院，它的层次相当于一般大学。而且还有学位，啊，有博士，有硕士，有学位课程，怎么认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是在讲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培养一批将来真正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流的教师，啊，让这些人来集成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我们就这么一个愿望，啊，很单纯，啊，所以课程我们就选择的群书之要，国学之要。

啊，为什么？这两部书能读，这两部书是古大德在四库里面借取的精华。这两样东西学会了，你就有能力去学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里头，你喜欢哪一种，选择一部，用十年的时间去专攻，十年之后你就变成汉学专家。你专攻这一部通了，没有学的也能贯通。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达了，门门都通。啊，这也可以说，像《大乘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开悟啊！啊，对于圣贤东西要有开悟。要悟才管用，不开悟不行。啊，绝对不是记问之学，不是记得多少，要开悟。啊，我们把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全心全力在推动，

后面这几句话是能信，是大智慧，而且大福报啊！顺慈信心的化成佛度众度生同等净土之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跟阿弥陀佛学习，极乐世界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是诸大菩萨，到那边去拿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啊，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是地上菩萨十圣的，硕士学位是三贤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十地博士学位，再到极乐世界去拿去，然后才有智慧，才有能量，有神通，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发这样的大愿，这样的大心。

啊，所以这里几句话是：但能真实信受，自然能发如上之心，是又为经宗之殊胜方便。啊，净土宗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如弥陀要戒云：身心法云，即无上菩提。是以念佛之人，必以早生心愿，是即发菩提心愿。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20岁，本住自己的根性，老实、听话、真干，他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师父特别教导他。老实念佛，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真的老老实实念了92年。念到什么程度？念到化身菩萨的境界，禅宗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念到这个境界。他没念过书，他不认识字啊。可是你不管什么经，你问他

他都能给你解释，说出一番大道理，叫人佩服。啊，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两个人学海鲜，学得很像刘素云居士，一生专攻无量寿经。啊，每一天无量寿经念十几二十遍，他念了二十年了，熟透了。啊，还有一个北京的胡晓林居士，最近六年专攻大乘起信论，我听过他两堂课，讲得好，讲得很到底。啊，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他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其义自见呐，不难呐。啊，培养真正有成就的，善知识，啊，弘法利生。无论在家出家，方法是一样的，应接得定，应定开会。啊，3000遍是持戒，诸位要晓得，那是戒。3000遍之后就得定，心定。3000遍书念下来，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你得定，定能开慧，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意思，你全懂了。现在学习没老师了，上一代的一些高人都往生了，走了，现在没人了，现在全靠自己。自己说无师自通，你依照这个方法一门深入，读书千遍，就能够无师自通。要持之有恒，啊，用真诚心，用恭敬心，用清净心，你一定能成就。啊，真正成就之后，你才能教人。啊，讲经是帮助广大的群众，帮助他们认识圣贤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大乘佛法，目的在此地。认识之后

你才会选择，选择一门专攻，深入。啊，中年以上都来得及，甚至于老年，对净土真能生起信心，都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方便，无与伦比。所以要发心，不然我们的光阴空过了，这叫真可惜啊。能够把光阴抓住，一分一秒都不放松，这个人必定成佛。啊，往生就是成佛。念老最后两句话劝我们，这劝念佛人必须宜早生幸运，越早越好。真心真愿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下面第四段问答解释啊，这个问答是念老假设的问啊，问曰：若备修万恨，能感菩提，得成佛者，何故？诸法无行尽。云：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世人缘菩提，又如天与地。这个问题来了，针对前面所说的，你提出的要备修万恨，能感菩提，在经上说，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这话怎么说？下面解释，是云：有人根据诸法无行经中所云，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可得。此求者乃原理于菩提，如天与地之相盖云。既然如此，经何云？修万恨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以下作答，下面作答。这个问答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实际上很深，问得很深。啊，我们看下面答复的菩提真谛。力求无相，今着相求。你现在着相啊，你着相求啊，不当离识，跟菩提的离体不相应。故名人云。所以举比如说，你的跟菩提距离越来越远了，
是故经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也。下面解释，菩提真正之本体，切体则无一切相，离呢是即离体，一切真如实相。行人若作相以求，亦存菩提之果，即求菩提之法，此均是法之。即是作相，自离于离体之实际，故云不当离舍。此人则远离于菩提。这几句话的意思讲得很深。

经也。佛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啊，身是物质现象，心是精神现象。啊，你身得不到，你那个心也得不到。那怎么求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教给我们解释给我们说，菩提真正之本体，切离则无一切相。什么是离？实际离体，这名词都很难懂。也就是真如实相。真如实相这个名词，我们听得很多，《大乘经》上常常说，啊，真如实相。我们对这个名字有个概念。什么是真如？什么是实相？它的真实意，我们没办法理解。啊，实相是真相。我们来用比喻来说，让我们有个概念。实相是真相。譬如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我们面对着画面，这个画面的实相是什么？真相，真实相。这个画面真实相是无相，为什么？这个画面是动画啊，像电影动画片一样。前个动画片打在这个荧幕上啊，它时间很短，1/1秒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时候，它跳动了。第一章没有了，第二章出现了，第二章没有了，第三章出现了，1秒钟100章，100章，这是它的真相。我们有没有看到它跳动？没看到。

其实他是在教导啊，才100章啊，1/1秒啊，我们就被迷惑了。我们所看到的是妄想，是假象啊。《金刚经》上说它是梦幻泡影，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真如实相，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不得已方便说一个名相，说个名词，让大家有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不可以执着，啊，一执怎么样，就变成法执了。啊，只有两大类，一个是人执，一个是法执。人执执着这个身体生活，执着这个名字生活。啊，有这个执着，麻烦大，这是六道凡夫，这是轮回心。轮回四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你有人我执，有法我执，从执着里头变现出这个境界啊，虚幻不实的这境界啊，境界相，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么来的。怎么样你才能知道真相？一切执着统统放下了，真相现前啊！真相现前还有一个麻烦，根本无明，这个东西不破，你还是看不到真相。知道有真相，看不到。这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粗一点，浅一点，大家好懂。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起心动念。马上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马上就散了。啊，在面前就出现两桩事情：一个，我喜欢；啊，我爱；一个是我不喜欢，我不爱。那这个念就散了，这就造一业了。啊，这个像屏幕上现的像，这个像是假的生灭像。屏幕虽然不生不灭，它没像啊，它是一片光明，好像长极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能现象，遇到缘它就能现象。我们把频道按下去，像就出来了。那我们把屏幕比喻作长极光，把色相比喻作色法界，比喻作六道轮回，我们用这个比喻比较容易体会，容易产生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都不许可你分别执着啊！一分别一执着，坏了，造业啊！你喜欢的善业，不喜欢的恶业。
没造啊，起心动念就造了，这叫意，业有身口意啊，身口造的业你容易明白，起心动念你不容易知道。通通在造业，特别是意业，意业是一秒钟造多少次？2240兆次，不知道啊，啊，你一个不高兴，一个嗔恚心，啊，虽然一阵子过去了。啊，几秒钟过去了，一秒钟2240兆次，还得了啊，太可怕了，死了以后到阎王那里算账是这么算法的。真的太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教我们净念相续，这些造业，造什么业？造净业，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业，这个业好，这个业造熟了，阿弥陀佛来接念往生，那就是怎么不造别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我让这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让它中断。为什么？它一中断，别的念头就进来了。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被夹断了，就被染污了。啊，功夫就不能成片了。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有求的心都是妄心，我们求生净土也是妄心啊！但这个妄心好，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用这些了。为什么？不是你的功夫，不是阿弥陀佛无量界的功德，他老人家修行的功德，再加上48愿的加持，你的菩提心现前了，你的10报土现前了，是这么个原因呢？啊，你这在一生当中很短的时间就能修成啊，一般人大多数3年功夫成片，有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你往生，佛就接引你去了。3年走的人太多太多，那不是他的寿命，没那么巧。那20佛力加持你，佛来接引你。

个居士，听说三年念佛能往生，黄忠昌啊，他年岁不大了，他说实验实验，如果真能走我就想走，他闭关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满三年我生了啊，他自己说的，他是寿命不要了，确实能满人愿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真正的阿惟越智是七地啊，七地以上证得无生法忍。啊，所以菩提要不要求？要求。又不能着想，啊，菩提的意义要清楚，菩提就是真如，就是自信。我这层学佛，我要见性，我要明心，啊，那么佛菩萨在今天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认真努力学习又不能执着，佛法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里，世间法允许你有执着，允许你有个强烈求的心愿，佛法不可以，要求但是不能着相，着相就是世间法，不着相就是佛法，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此地，一定要知道啊！真的佛法之后还一样的穿衣，一样的吃饭，没有离开世间法，但是怎么样，跟世间人不同，世间人执着，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学佛的人呢，虽然穿衣吃饭甚至于交际应酬，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再高一等的人，他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佛与大菩萨，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啊，世间人干的事情他一样干啊，他不造业，因为起心动念就造业，他没有起心动念，不造业的是佛法，就是念佛，念佛起心动念也造业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如果不起心不动念，往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要懂啊，方便有余土，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些都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求一句佛号不间断，然后再求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个很细很难，我们先求不执着，真正不执着了再提升不分别啊，最后再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生十宝庄严土。
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方便有余土。

0: 虽有同居，但是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出生。啊，极乐世界的是同居净土，叫同居净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是同居的六道，啊，他没有两道。那么底下这句话是，你看，求菩提之法，这法旨啊，它还是着相啊，着相就是着相，执着相啊，自立于离体之实际，着相跟自信不相应啊，跟离体不相应。啊，故曰不当离识。啊，他跟这个离，跟真实自信啊，真实的自信跟离不相当，不相应。这不当也就不相应。此人呢，在远离于菩提，这一句话解答了啊，这个人跟真正菩提不相应，所以说他远离于菩提啊，大菩提真实菩提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

0: 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0: 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
2: 都
3: 就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
3: 走了。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 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8: 感谢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8: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8: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

0: 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4: 保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

0: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祝福是的，
5: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7: 拼命创造财富权，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途山。
7: 哎，对对。
10: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

0: 当中的金木半天收窄的表面一千二百斤，加收的压盔硬钱连粮食块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4: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兔，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江南的最懂的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劳逸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

0: 官兵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撵赴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

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齐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性。

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坚，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

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

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

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

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

有在地经行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

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
何况

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
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
奉

共，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如生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时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俱，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

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
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
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
无有解释，思想。

不理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
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平
德宝。

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梵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

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
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亦或不信，忧信罪福。

0: 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

修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
于此经中

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

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

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

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倒数第六行。敬畏行者，虽知修行妄求，寥寥摄之离体无求，任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恨，故能感也。前面念老给我们说的，修行人在今天来讲呢，占大多数啊，几乎是90%以上。啊，对于怎么个修行，修行所依据的理论，修行的心态，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效果，都含糊笼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原因，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能理解。原因是修行没有依靠啊，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法门无量啊，经上常说84000法门，你是依哪一门？啊，有人明了，不止依一门。啊，他可以同时依好几门啊，天台、显首、三论、法相，乃至于禅、密、净土，中国大分是个宗啊，每一个宗里面还有派啊，有派别，愈分愈细。即使是净土宗，也不例外。啊，中国的净土宗是一个宗派，传到日本去变成19个宗派。他们告诉我，这都是净土宗。啊，每一个派别依据的经典、修学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啊，都有依据。

甚至于还有一个派别，执意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叫本愿宗，都是从唐朝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很多啊，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有高人啊，祖师大德，日本、韩国、越南这些留学生到中国，他们很用功，学到真东西，回去之后啊，又建立许多宗派。这一千多年来有成就，不是没有成就啊，可是现在不行。现在大多数有名无实啊，什么原因呢？只会读经，不求解义，烦恼习气，未能断了啊！啊，所以走偏了，走邪了。念佛的人有，往生的人稀有啊，真的像李老师所说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这个话六十年前说的，现在隔了半个世纪了，应该是一万个念佛人能往生的一两个而已，只怕再过六十年之后，一万个往生的念佛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啊，要两万三万呢才可能有一两个。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念佛真正能往生，这才叫究竟圆满啊！怎么样才能符合往生的条件？我们这个经理讲得很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能往生。啊，本愿念佛只注重一向转念，发菩提心速活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菩提心？
观经上告诉我们，第一，至诚心，真诚到基础，换句话说，往生是大事，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跟他不相应，要用真心。啊，真心从三方面说，第一从体上讲，就是真诚心。第二从相上说，就是身心。第三从作用上说，就是回向发愿心。起心论上跟我们讲的大悲心，换一句话是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这是菩提心的他受用，身心的是自受用。啊，身心是什么意思？身性心。对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身心不疑，没有丝毫怀疑。啊，这身心还要有身心求生净土的心。这个心要深啊，通通都是从真实心中做啊，不是用妄心。那么从这一句，这一句是概述，全说到了。我们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从现在起就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菩提心是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啊，中国儒家讲在大学上说的，代表儒家的学术就是四书，四书是四部合起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这四样东西，宋朝朱夫子把它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是儒家的概论，儒学概论。儒学的概要可以代表整个儒家学说，大学讲方法，中庸讲理论，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行。修

修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错了，错在哪里？与自信相违背了。把它修正过来，让它回归自信，这就对了。啊，自信是什么？大学头一句所说的明德，儒家讲明德，明德失掉了，现在才把它找回来，所以上面再加个名字，明明德。啊，明德是个名词，上面那个明是动词。明德，一切众生都有平等的，不单人有，有情的众生都有。什么叫有情？我们今天讲动物，有生命的，统统有。啊，无情的众生也有。什么叫无情？植物、矿物。啊，矿物大，山川；小，尘沙，统统有啊。而且自信是一个。慧能大师开悟时说：“何其自信？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明德，能生万法。万法是指全宇宙，啊，整个宇宙的全体，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就是真心，自信就是明德，明德变现，真心变现。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妄心是假的，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明。慧能大师用五句话描绘真心，啊，一切众生的本体，一切众生都是从这里生的，啊，他说了五句。第一句，本自清净。第二句，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他没动过，自心本定。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他生，是他变现。大乘佛法讲十法界是心生是变，那又告诉我们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
无量无边的，啊，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的诸法，跟我什么关系？一体。道家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是说这桩事情。一切法从自性生，一切法到最后还融归自性，啊，完全回归到自性，成无上的佛果了，成佛了，成佛才究竟呢，啊，菩萨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还没达到。那化身菩萨这达到了，还没有达到全体，不圆满啊，好像晚上月光，初三初四有月光了，不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定到十五才圆满，圆满是佛，不圆满是化身菩萨。啊，没有见到真正月光，见到相似的，那叫全教菩萨。啊，晚上我们在池塘里面看到池塘里面的月光，那不是真月，那是假月。无论你看到是一半或是圆满，那都叫相似。啊，在佛家叫全教菩萨。至于声闻缘觉，刚刚接触到，啊，刚才接触到，才碰到边缘，所以大乘教头一堂课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前面所说的知有

大乘教的这最重要了。啊，知有，有是假有，不是真有。无也不是真的无。有无都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迷失了真心产生的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真正了解为什么都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不执着就没事，就对了。啊，所以现象不要执着它有，不现象不能执着它无。心要怎么样？心要清净。心本来是清净，清净是没有染污。啊，知道真心里面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也就是没有前念灭后念生，这是阿赖耶的现象。妄心不是真心，不能执着，空有都不可以执着，所以万法是一体。啊，说佛，你执着有个佛，错了。说众生，你执着有个众生，也错了啊。啊，给你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你就会觉悟了，你会得三昧，你会开悟。啊，有分别，有执着，三昧跟开悟做不到啊，你没分。你永远是六道轮回里头一个众生，轮回苦不堪言的。不要说六道了，说我们先前，我们今天的人生，六道的人道，我问你，你快乐吗？你幸福吗？你心安吗？你事实真相明白了吗？全都没有。啊，那是什么呢？苦难众生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两个字，一个苦，一个难，这是真的。啊，你说幸福，你说美满，那是幻象、假象啊！今天这个世界，确确实实贵而不安，富而不乐，
不安为业，有恐惧，不乐苦啊。这是现实的状况，是我们先前感受到的。佛教给我们呢，有是假有，不可得；空是真空，也不可得。真空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它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啊，佛告诉我们，目前只是两种状况，一种是觉了，一种是迷。啊，觉只有佛陀，跟觉很接近的法身菩萨，全教以下都不觉啊，不觉有浅深差别不同而已。啊，没有这些概念，这概念而且还有相当深度。为什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处一切时，未曾摄取觉照，才管用。念佛人也不例外。念佛人从早到晚，24小时，念念心中有阿弥陀佛，却阿弥陀佛忘掉了，就迷了，就失掉了。怎么办？赶快找回来。佛号继续不断。为什么会断？习气、烦恼。习气烦恼不是一生一世的，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生生世世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杂念，胡思乱想。不该想的有，该想的也有。总而言之，不该想的占多数，该想的少分。啊，一天24个小时，如果能有1个小时想你该想的，你就会有大成就。那其他的23个小时是妄想，这些作用。啊，至于诸佛如来，完全是正觉，没有妄想，一个妄想都没有。啊，化身菩萨可能还有几个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化身菩萨有41个等级，啊，41个等级，这41个等级就是说，他烦恼习气轻重不一样，地位越高越轻，地位越下面的烦恼习气重，啊，但是他们除了习气之外，其他的真放下了，啊，所以他们住一真法界，他不住十法界，住一真法界，啊，在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也是一真法界，
密宗的密严净土也是法身菩萨所修行的处所，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两样。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要有深深的认识，认识浅的不管用啊，有深深信就有深刻的认知啊。菩提心上讲的深信，前面是觉，觉要管用的时候要深信，深信心啊，要深觉，不是浅觉啊。再下面一个大慈大悲，那是度众生的心，帮助十法界里面诸佛刹土里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这一些六道众生、十法界众生，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有一切佛法就是为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起什么作用？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所以佛陀教育为的是什么？宗旨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是离苦得乐。佛陀教育啊，儒家圣贤教育目的是什么？跟佛说的一样啊。论语上第一句就说明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乐是快乐啊，他得乐啊，离苦得乐，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大悲心帮助众生离苦，慈心帮助众生得乐，大慈大悲，你看看，圣贤教育跟佛菩萨教育完全相同。这个教育我们要不要啊？当你知道了，你真想要啊。你不知道，知道的不清楚，还有疑惑，这个身心生不下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身心生起来了啊！佛有方法，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有层次不一样啊！它分五个阶级等级啊，最初的阿含十二年小学扎根教育，啊，然后再提升八年讲方等，好比是中学，啊，中学是前面所学的，依照前面阿含的基础向上提升，啊，上面呢跟大学相接，
放的人是中学，般若是大学，般若讲22年了，佛法是般若，般若翻成中国文字是智慧啊，佛法最高的是智慧，怎么会是迷信呢？那是迷信不就搞错了吗？啊，今天学术界认为佛法是迷信，所以许许多多人

误会，把这门东西疏忽了。我在年轻时候也会有如是啊，26岁以前都以为宗教都是迷信。啊，还好没有把儒家列入宗教。啊，所以儒还见书啊，还看了一点。啊，其他宗教典籍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想接触。啊，是方东梅先生救了我。啊，这缘分成熟，我跟他学哲学。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学哲学，都要跟哲学家接近。这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啊，入佛门很难得。接触到的老师是张家大师，啊，老师教我，你要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会走很多弯路，也可能走上邪路。啊，叫我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一生修学，学什么？真的是学最高的哲学啊！现在说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就是佛学，妙极了啊！他的目标是在坚信。明心见性，他走这个路子，他不是知识，他是智慧。智慧是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来没有智慧。知识向外求，智慧向内求，不能向外求，向外求不到，一定向内求。可是今天这一种言论一般人不能理解，他不会赞成，他反对你那找什么人？真正有缘人。我们佛法讲再来人，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累积修学的智慧功德，这一生又来人间，又遇到佛法，要找这样的人。

为什么这样的人他能信？他不怀疑，他真干，他真成就。啊，根性最厉害的、无比的，是相信净土宗。这是一面大智慧，许许多多大菩萨，这个三贤大菩萨都不如，他们还要搞无量劫。这个善根深厚的人，一生圆满，一生就成佛了。几个人相信净土，我在这一生当中，我所看到的不超过十个人，他真干呐、啊！真的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干啊！不是真实智慧，不是大智慧，做不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为什么他真有菩提心？他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什么是真心？真诚心。什么是真诚心？大学上有一句话，皆是诚啊，诚什么意思？不自欺，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常常骗自己，自己说了不算数，啊，自己说了我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有怀疑，不能完全相信啊，愿里面舍不得离开娑婆世界，啊，还贪念这个身体，或者说还希望学更学多一点法门，这都是欺骗自己，这不老实，不诚实啊！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一生没有看过一本书，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我们是上课，讲堂上课，一次没听过，就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到底呀、啊。工作也念佛，不碍事。啊，他的工作是种田、种地。啊，这是用力气的。劳力的，不是劳心的，劳力的，所以不爱念佛。

它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品，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利益心不乱。利益心不乱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他不再方便同居，啊，一生真的是大慈大悲，看到别人有苦难，听说了，主动就帮助。啊，他种地，所以粮食有多的。啊，种的很多，水果树、蔬菜，大量的送给这些需要的人。啊，在饥饿边缘的人，他救他们了。当地人称他为大善人了。我们知道那菩萨行啊，六度里头的布施、忍辱、禅定、精进。啊，90多年的耕种，那是什么？那修禅定啊！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另外找个比较轻松的事业来做，啊，到老你看。到临走啊，临走那一天白天还坐了一天菜园里面整地浇水拔草，还干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了。真正是一日不足一日不食，做这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临走这一天晚上他念佛，在自己卧房里头念佛，第二天早晨人家推门进来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我们应当把菩提心落实在生活，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那现在这个社会，人家都欺骗我们，对我们都是虚妄的，那我用真心，岂不吃亏了吗？对不对啊？没错，眼前是吃亏。过些年就不吃亏了。为什么？再过些年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们呢，他们又搞六道轮回去了。搞六道轮回肯定三恶道的机会多，三善道的机会少，你才晓得用真心的人便宜可占大了。你要不要？不能不搞清楚啊。

啊，所以现前纵然是人家回报我、侮辱我、欺负我、陷害我，通通是好事。什么是好事？对自己来说，我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是忍辱波罗蜜，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没有这些人来惹麻烦，怎么知道你能忍辱？你忍辱到底到什么阶段？在这里看到了啊，虚云老和尚10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一般人打他了，打得很重啊，把他装在一个袋子里头，拳打脚踢，肋骨断了好几根了啊，要把他打死啊！啊，还好他没死，被人救活了。啊，到以后知道肋骨断了好几根，没有开刀，用中药恢复了。老和尚没有怨恨，忍辱波罗蜜。啊，对他自己是忍辱程度提升了，不是凡夫能忍，也不是天人能忍的，佛菩萨忍辱仙人所忍辱，跟忍辱仙人被割裂王割截身体没有两样。我们今天受一点苦难都受不了了，怨天尤人，这还行吗？这怎么能成就？啊，我们至少也要学虚云老和尚。啊，再向上提升一点，就是忍辱仙人。为什么的人知道那些的人来杀害的人是误会，不知道事实真相，是迷惑颠倒啊！啊，他要真正知道，哎，老和尚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就不会了。啊，误会，以为他是恶人。啊，是地主，是恶霸，啊，拿着佛教来欺骗善良众生，他是这么想法的，所以要置他于死地。啊，其实不是的，啊，人家那些供养，点点滴滴，啊，那些供养。这是个真正有修行人、有德行的人，这是种福啊，叫种福田呢。啊，怎么能把种福田、真正种福田，说他做欺骗老百姓？啊，说他是迷信，说他是欺骗众生。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很严重的误会。啊，明白人，老和尚是明白人，所以心里面没有丝毫怨恨。你把他打死，他不怨恨你；他要怨恨你，他不能往生；他不怨恨你，他就往生都是那边去了。啊，弥勒菩萨把他接走了。这是事实，这个道理理根事都要懂得，都要明了。那么如果有心去求，就是错的。
我有心

去求菩提。这个地方主要说这句话啊，求菩提之法，求菩提是果，这都是法执。妄想分别执着，你落在这里头去了，这错的啊。所以底下这一段说，今者虽知修行妄求，要不要求佛法？要求啊，要亲近好的老师，真正善知识，要跟他求法啊！但是这一句重要了，寥寥寥寥是很明了，认识知道离体无求，自信本体上没有求，啊，它与本体不相应的，啊，所以怎么样呢？任不坏假名，假名假相，知道它是假的，我还用这些假名假相来修大菩提心，这就对了啊！所以悲修万恨，故能感应，感应道教啊！啊，诸佛菩萨现身，现身化身来帮助你。徐老和尚47岁的时候，朝五台山，把朝山的功德回向父母，他三步一拜呀，从普陀拜到五台，3年，走到当中有2次生病。都在旷野，在深山里头，没有人家了，病倒了，赶得文殊菩萨化身，文殊菩萨变化一个乞丐，啊，乞丐是居无定所的，到处讨饭的，这样一个身份来救他，啊，2次。都是这个乞丐把他救好啊，乞丐到外面讨饭来喂他啊，找一些草药啊，煎一些草药来给他治病，到了五台山之后才知道文殊菩萨化身，你有真心能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啊，这个事情不是骗人的。我们有能感，菩萨就有能应。这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缠缚住。一个人说他见般若了，这人见没见般若，没有现象，你怎么见到？它不是物质现象，眼见不到，它不是心理现象，第六意识想不到，所以你被烦恼缠缚住

般若是个假名，是个名词。你以为真有一个东西啊？佛告诉我们，般若有没有真有？般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智慧在哪里？在自性里面。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就是般若。具足无量的德能，具足无量相好。那换一句话是，本自具足，圆满具足在哪里？就是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本自具足，是自性般若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有法啊。所以大乘教里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法是心现，是实变的。在极乐世界，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般若，无疑不是般若。就是经上说，无非般若，没有一样不是。在诸佛刹土里头，你要说你见般若，人家听了笑笑，知道你谦虚，你还没入门呢，你还被缠缚，缠缚上烦恼，你被烦恼缠缚，你误会以为你见般若。多了几部般若的经典，以为你见般若，这错了。是吧？说若不见般若呢，是也违背佛。说没有见般若，也是被烦恼缠缚住了。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解脱。若不见般若，是亦为解脱。那另外人，他不见般若，修般若，而不见般若。见到体了，他说见，他说不见，都是真正般若波罗蜜现前。怎么说都对。为什么？不着相嘛。记住一个总原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得清楚，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身接触得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真解脱，这叫真见般若。如果有见般若这个念头，有解脱这个念头，都没有见。都不是真的，你还没入门，你还没见到。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都是一样的，没有见到的人说见说不见真的没见到。

啊，下面是龙树菩萨说，解释这个话是世中不离四句，这叫忏佛啊。离四句呢，叫解脱啊。今其其实祈求菩提，但能如是修行，即是不行而行，不行而行，不为二谛，大道理也。啊，这下面有个解释，什么叫不行而行？无求而求，求而无求。啊，虽知离，离体无求，菩提无得，可是依然备修万恨，以感菩提妙其中道，故能相感而相起。这把真实的事说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这样问，我们念佛人想求生净土，是用有求的心去求，还是用无求的心去求呢？用有心的心去求着相了，用无心的心去求也着相了，你怎么办？这个地方要没搞清楚，虽念佛不能往生，损失可大了。我们用什么心？我们用有相的心。能不能往生？能往生。为什么？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我们可以带着我们这个虚妄有求的心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转变，这个妄就变成真了。啊，是在极乐世界转变的，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转变。所以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就在此地。你用有相去修，修其他八万四千法门，进不去啊。有障碍啊，无相呢，执着无相也进不去，必须把执着放下，有相无相都不要紧，不要去理它，这就对了。啊，所以底下次者安乐集一净土论。安乐集是道州法师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清菩萨啊指出，凡于法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原理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这一段好啊，安乐集里说的啊，一者以智慧门不求自乐，原理我心贪着自胜故，
啊，我们把这一段念下，他解释在下面。二者呢，以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行苦；三者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下面解释是曰：三种相违之法，就是文中我先探出自身；二者呢，无碍众生心；三者恭敬供养自身心。此三者必须远离。这些段很重要，我们念佛的人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是三大障碍。第一个，贪着自身，谁不贪？谁有这个愿心，我随时随刻可以舍这个身求生净土。我能不能做到？

这一条很重要。第二，我能不能以善巧方便来安众生心？现在地球迫切需要，我们常常听说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两句话连起来，现在这个世界大富大贵，他不安，他不乐，为什么不安不乐？根本原因就在贪着自身。他希望在这个世界多活几年，他的愿心呢，时间越长越好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说，住在这个世界时间越长越辛苦啊。啊，如果是菩萨他无所谓。为什么？他心清净，他不染着。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他心上无私，清净了。啊，不受这个世间一切法的干扰，所以他的心是清凉自在。随时可以往生。啊，随时也可以住在此间。啊，有缘多住几年。没有。

缘，他就走了。什么叫有缘？海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命令他的，叫他多住几年啊，所以112岁不是他本来的年龄，他本来的年龄我认为应该跟他的母亲师兄弟差不多啊，七八十岁啊，这是正常的啊。那么后面延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给他干什么？给他个任务，让他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弟子做个好榜样。他做到了啊，这个任务完成，佛来接引他啊。什么时候完成？就是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士，看到这本书，他的任务就圆满了啊。终于这本书在2013年啊，2013年有一个居士，也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啊，带着这本书上山，他看到了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怎么可能带书给他？这无法想象的啊！他看到有人带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这书叫什么名字？”大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老和尚一听，欢喜无量。赶紧回到辽王，把他最心爱的袈裟啊，红的这个袈裟披在身上，要求有照相机的人给他照一张照片。这个举止老和尚一生之前没有潜力，从来没有过。老和尚人家都照相是被动的，邀请他他不拒绝，主动要人照相没有过，这头一次啊。没想到这张照片照了之后3天他就走了，他来表这个法啊，给我们总结佛法在实现啊。第一个，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与一切诸佛相同啊，没差别啊。第二个，为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为什么？他亲眼见过，他见过阿弥陀佛，他见过极乐世界，而且不止一次。我估计
至少十次以上，92年了。啊，我们净土宗初祖庐山圆公大师，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在世间，一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这四次。啊，圆公走的是70岁。你看，他从20岁念佛到112岁，92年了，至少见过10次以上，给我们证明这不是假的，而且证明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他是提升的啊，因为他有阿弥陀佛的嘱咐，要他不要发，不带他往生。啊，那魏伯母为什么说要这本书？这本书好书，为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证明这是真经。这个经书里头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做这个证明。啊，第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集注是正知真见。不是邪思说法，正知真见。这里面采取了，它也是汇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不容易啊！啊，正知正见的。第三，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20多年来，就依汇集本，就依靠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啊，别人说我们错了，啊，不准我们修啊，这个老人给我们来作证，是正确的。我们依这个经，依这个注解来学习，啊，来修行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来做正传，我们往许放心，死心塌地，一生就是这一部经就够了。那如果要应付一些人来向你请教佛法是什么，你怎么答复他？前面我已经说了，佛法是利苦得乐。那孔老夫子是什么？是儒家的。孔老夫子也是一句话，跟佛他意思一样，不亦乐乎。啊，那个乐是喜悦了，快乐从内心里往外发，不是外面，从内心往外发。佛法也是的，从内心往外发，
那个喜乐是自性的本具的性德，性德向外流露啊。啊，那具体的来跟你讲呢，我给你介绍一部书，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留下来的一个著作，叫《进修皆要报恩谈》。啊，这是老人家一生学佛最后的心得报告。啊，这个报告里面不长，文字并不长，把整个佛教包括了，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部都在里头。你要把这个东西学会了，这叫佛学概论，或者佛学概要，啊，你都懂得了。而且呢，你对净土宗会死心塌地。为什么？这一句佛号，这一部无量寿经全部包括了。啊，他这个报恩谈呢，就是介绍回向文。啊，真的介绍回向文，让你对于回向文产生坚固的信心。啊，你老老实实每天念这部经，念回向文，念一遍无量寿经，念一万声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一部经不难的，初学的人大概顶多两个小时啊，就念完了，念一年就念得很熟了，你念了300多遍了，差不多会背了，就速度快了啊。念一年之后念一遍一个小时，刚刚念的时候两个小时，一年之后一个小时，再念一年，两年之后半个小时啊。刘素云居士给我们表法啊，他一天念10个小时，10个小时念多少遍呢？我估计是20遍啊。他念一遍半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念佛号，专修净土。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20年没间断了。他有没有开悟？肯定有啊！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大悟啊，也有小悟啊，小悟就很够用了。啊，应付所有人来提问题，你都能解答得了。小悟就有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位胡小林居士，最近他6年学一部论《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告诉我1000遍。跟1000遍不一样，第一个1000遍有很多悟处，他都懂了。再念1000遍之后，悟得更深、更广。啊，3000遍以后几乎没有障碍。他现在讲《大乘起信论》，我听过两次讲演，讲得好。那佛门当中找讲《大乘起信论》。
能够到他这个程度，

多了，我们没听说过。啊，所以古老的方法无师自通，我们要记住，那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帮助众生，安乐啊。有外国人讲，我看的资料不多，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社会一片混乱，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见面时候，他都问我，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个话说得重啊。对于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再有和平，信心失掉了。危机，这是危机的根本，不是从普通人问我的，国家领导人啊，10年前的啊，我记得我当时回答，我说你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他哪4桩？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我们沉默了7-8分钟，啊！我再告诉他，我说难，是难，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办法。如果我们从宗教下手，啊，团结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让宗教互相学习，于是宗教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会影响族群，世界和平可以做到。对方听到欢喜了，啊，我们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啊，才有话题可谈。啊，所以我们18年前98年99年我住在新加坡，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得很成功。啊，当时的总统汪鼎昌夫妻两个啊，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欢喜，非常赞叹。啊，18年夫妻两个都不在了。啊，今天我们回到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啊，非常欢喜，非常难得。这一边一共17个宗教，
大大小小17个团结起来了。啊，确确实实我们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我这次回来，他们大家找我，啊，要我回来看看，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了。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是要把图文巴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的族群、多元的宗教和谐示范城市。好啊！啊，最近三年，去年、前年、大前年三年，市长带着我们宗教团体在联合国做简报。啊，去年我参加了。啊，好像前年我也参加了，我参加过两次。难得了。啊，那么这个城市在扩张，土地面积很大，啊，从台湾来的同学，我告诉他，图文巴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半个台湾大，啊，这个地方将来要发展，现在机场建好了，我听说今年下半年，啊，客运就可以通航，将来以后到澳洲来，不必到布里斯本，到图文巴，这个地方是澳洲的大门。啊，将来这个城市的居民，市长告诉我，他们规划标准是80万人，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将来就80万人。现在所有道路地下的这个设施都是以80万人居住的这个标准来设施啊，所以这个都市前途无量啊。我在此地给大家做这个报告啊，欢迎大家移民到这来，这个地方讲的是乐园啊。为什么？和谐城市，和谐示范城市啊。我们希望在一生当中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大概这是带头，这个城市带头。啊，所以安众生心重要啊，常常放在，这是大慈大悲业啊。那么第三个，这要远离的，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修身啊。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从哪里开始？要把供养自身心这个念头放下，这是很大的障碍。在佛法里头通常讲的五种见惑，头一个就是身见，把身当作自身，当作自己啊。这个人到世间

干什么？追求身心的快乐，满足身心的欲望。这个概念现在是普世的概念啊，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会毁灭自己，会毁灭你的文化，会毁灭地球啊！这不是自救救他，这是自毁毁他，非常可怕。希望我们同学在这个地方建立

这个是与菩提心相违背的。我们今天需要的。就这三条。安乐经里头所说的。依智慧。不求色落。求色落的人没有智慧。他的真诚心被他的欲望盖覆住了。智慧不能现前。他能现前的全是烦恼。就是喜怒哀乐爱无欲。其情无欲。不生智慧。所以要生智慧就不求自乐。那对于身心的快乐都要放下。我们求什么？我们求道。道跟圣人求。也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全的时间去听闻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教诲，要跟佛菩萨学习，聚集人数不会多，少数，少数当中少数，志同道合的，在一起研究圣贤的典籍，提升自己的境界。从君子开始，君子提升贤人，贤人提升圣人。佛法的从小乘提升为全大乘，全大乘提升为实大乘，真实的大乘。从实大乘里面提升，就法身菩萨。再上去成佛了，这个路啊，真路啊，这不亦乐乎啊！所以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是菩提心啊！遇到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做。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晚年才遇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上含蓄。真正有人

我们在一起交流做报告，他们能接受，能相信，而且深信啊，主动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说他比我热心，我还没有像他那么热心，被他逼着我不能不做，我要不做对不起他啊。这英国一位大学校长，我们要合作来办汉学院啊，培养什么？培养一批学生，这学生干什么？为古圣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菩提心呐！我们要找这样志同道合，人数不会多啊，三个五个不少，一百两百也不算多啊。找一批人，这批人学汉字，学文言，课本我们采取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两部书是四库的精华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用它做课本啊，深入这个经论，然后对四库就有能力阅读，有能力讲解，有能力把它翻成现代白话文，从现代白话文翻成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文字，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够读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啊，他们怎样经营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快乐，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世界安定和谐，永远不会有战争。我们遇到这个缘，那不能不干了啊，安众生心，把供养自心自身心完全放下啊，不要去计较这个，就会快乐无比啊，像颜回一样，但是飘逸，别人认为很苦，他快乐无比，夫子赞叹他啊，那都是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才有这样的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在娑婆世界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学如果你是明心见性，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你到什么地方去修学？到华藏世界不在六道，不在十法界。十法界里头有全教菩萨，有声闻缘觉。这什么？脱离轮回了。小乘就脱离六道轮回了。真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不是假的，我们对他有认识，不要误会一步一步帮助自己向上提升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一定要帮助修复我们回归教育，办学校，学校最好是我们佛门弟子捐钱来办，不要让学生交学费交伙食费不要，统统免掉。佛在家弟子修福，这是有大福报我们来供养学校，我们来提倡成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就是护持学校经费我这一天还有一块钱，我捐一块钱，我有两块钱捐两块钱，随缘随分，快快乐乐上街买菜还剩一点钱捐的人办学办幼稚园，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全球佛教徒佛教徒全球不多咱们估计吧，听说好像有5亿吧，也是有5亿到7亿的样子这里面的佛门弟子将来都能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支持佛陀教育事业我相信这个基金会是可以做得到的帮助办学。你看看帮助建道场的人多少，你建个道场要和我听说都要花很多亿办个学校不要那么多，值得提倡值得这么干法。那么我们再看下面，接着看此毕竟长路一和二德，要以大一门毕竟长路西方极乐世界那什么叫大一门呢？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未必安乐佛国是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大一门，就是净宗法门，就是念佛法门。

定一心专注，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于是我们希望着，恳切的希望，期望早一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聚会。 到极乐世界去聚会，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品位，这个不重要。莲池欧耶大师说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都好，那这就等于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念起，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育，发这个心愿，人人都能去，保证你去。 往生，极乐世界有四土三杯九品，也换一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三杯九品了，我们去最下面的下下品往生，我满意了。 我情愿了，在极乐世界奠定扎根教育，有什么不好？你们当插班生，你去插班去。我要从小学一年级念起，做阿弥陀佛最乖的学生。 扎根就在极乐世界。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愿望，跟我有同样想法、同样愿望的人一定很多。我们真正从扎根做起。于是。 早会无上菩提。是以上所论为菩提门，与随顺菩提门正显法性为顺之意。我们法性是随顺还是违背？违背不能成就。 违背是假的，随顺是真的。我们一定要随顺，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利益无量无边众生。把佛教兴旺起来。 我们不离开净宗，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佛门，无论是大乘小乘，各个宗派，我们都希望他通通能够兴旺起来。都要回归到教育，都要回归到讲学。经不能不讲啊。 论不能不学，经是佛说的，论是祖师大德说的。

是佛的高级的学生啊，等于我们这一条龙的学校。菩萨是大学生，他可以教中学，可以教小学。啊，全教菩萨在中国历史上讲经说法就很多，非常多。他没有大彻大悟，他怎么讲法？他依大彻大悟的人，依他们的著述，啊，没有自己的意思，你能体会的深。深讲，你体会的浅说，多好啊！决定是有依据的，不是自己心里想的啊！自己心里想的妄想，靠不住啊！所说的都要有根据。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些话是《安乐集》里头抄出来的。啊，这就是说明自己没有大彻大悟。安乐集的这个写安乐集的人，这个人大彻大悟。我根据他的，根据佛的决定没错。啊，这就对了。啊，学习我们没有悟的人，永远在学习。我讲经58年，常常给大家提醒，我在学习。啊，学生在讲台上，老师在台下。啊，台下听众是我的老师。啊，他是来见学的。啊，他来听听我有没有讲错，啊，我有没有偷懒，来读错的。我们用这种恭敬心对待，自己才能成就。越有成就越谦虚，越有这个成就，对众生越恭敬。为什么？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不敢轻慢一个人，啊，凡是轻慢人的，啊，功高，啊，自大的，这都是没有成就，唯菩提法，啊，对佛的教诲，他相违背也。啊，所以我们做学生，做一辈子学生，开悟了才算是老师，没有大彻大悟，都是学生，都在学，天天在学。

幕后这一句，凡以法菩提心修学净业者，啊，要依这个标准，我们都不够格。啊，咱们勉强一点吧，通融通融，我们也就算是发菩提心修习净业。应常体究，要体会，要研究，啊，切莫自为菩提门，为设本愿，自障往生也，自己障碍自己，不能往生，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阿罗耆这段开示，我们不长，要常常看，常常记在心上。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撤退的人、障碍的人，我们一定要回避。这三种是撤退的，是障碍的，是不让你到极乐世界去的。啊，一定要把它放下。啊，三种顺菩提门的，一定要认真学习。啊，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一定要知道，吃亏、吃苦是福。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他有财布施，他的福报很大。从哪里看？他所作所为，多少人称赞，多少人效法，多少人以他为师，这就是他的大福报，受他恩惠。

受他利益的多，佛加持我们，他加持我们，跟佛没有差别，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地方讲体就，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弥陀要紧，你看华严老解释这一句啊，用欧耶大师要解的，用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又用道卓大师的安罗集，都是经教，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祖师大德，没说自己，这就是契合这个时代众生的奇迹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傲慢怀疑，不能相信，不肯接受啊，念老怎么想，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欧耶大师怎么讲，优希大师怎么讲，道卓大师怎么讲，安乐即是道卓大师，这你不能不服啊！你瞧不起我没有关系，我举出这些人你能瞧不起吗？啊，这是什么？让

有人看到这部经，有缘听到这部经，增长信心，慈悲到基础啊！你能说黄念祖老居士没大彻大悟？我认为他大彻大悟啊，他用这个方法就高明啊。在这个时代里是没找到第二个啊。他的用心我懂啊。啊，他所选的这些也就等于是他自己说的，别的祖师大德已经说过了，我也如实说。要解释怎么说，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智、直解、智、圆顿，莫若念佛求生净土。你看这几句话，我们把它一直念下去，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文道，莫若信愿专持面考。这是要解里头一段，说到净土了啊，说到我们现在修学这个法，我们弘扬净土，解说净土，要学念老。啊，不用自己的话，通通用祖师大德的话，没有人敢反对，没有人敢怀疑，这样增长别人的信心，断除别人的疑虑，功德无量啊！啊，这个法门直接圆顿快啊！啊，这谁不要学啊？看到这四个字，我们求生净土的念头就会生起来。啊，那么简易文道，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法门实际上把它化简化之后就成了八个字啊，简易文道直接圆顿，就是八个字。没有第二部经能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相比，找不到了。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像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碰到了啊，碰到了不珍惜不真干，那叫真可惜啊。黄忠昌居士
这早些年往生的神真，他才30几岁啊！啊，听我讲《无量寿经》，讲到这些地方，他非常欢喜。啊，他要实验，在深圳闭关3年，看看3年能不能完成。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方便呐，真方便。啊，念到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他的闭关就圆满。还有2个月他往生了，没有生病啊，自在往生。他怎么往生的？不是寿命到了，不是的，后头有寿命不要了，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就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啊，还有寿命不要了，真走了。阿弥陀佛很慈悲，答应了。他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火化之后有舍利，现在舍利塔建了个舍利塔，还供养在官方那里。啊，简易文道，莫若幸运专持名号，幸运专持名号。是欧耶大师讲的，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就这4个字，条件就这4个字。啊，真相信，没有丝毫坏心，相信有极乐世界。啊，在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只要我们持名，持名就是专持名号啊，持名就能往生啊。到你见到阿弥陀佛，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带你去啊。还有一种呢，阿弥陀佛不带你去，像海鲜老和尚。实在讲，海贤老和尚如果求往生，25岁就够了。他20岁开始念佛了，师父传的这句法，5年成功了。5年的时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人，阿弥陀佛就会来透信息给他。佛来看他，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啊，佛来看他，告诉他，鼓励他，你念佛念得不错，念得很好。啊，你的寿命还有几年？到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会告诉你这话。啊，我相信有一些人的时候，就是不要寿命，我走。那海鲜老和尚也可以走啊，他求了，他不是没求，阿弥陀佛没答应他，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

可以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给求生净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所以他留下来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把他留到112岁，留这么久啊。他在这个世间有没有苦？没有。何以见得？没有一个人看到他哪一天不是笑眯眯的。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在干什么，你见到他满面笑容，欢欢喜喜，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呢，他做到了，做给你看了。啊，这不是假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自然的。这不能小看了，要细心体会。他那个路跟孔子的路一样，跟颜回的路一样啊，跟大彻大悟的人是相同啊。他在这么长的时间，他念佛92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见到极乐世界，他见到阿弥陀佛至少10次以上。那我们慧远大师，这边是我祖师的像当中的那一个慧远大师，第一代的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4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第4次是来接他往生，前面3次都让他看到啊。所以老和尚给我们证明，做正转3转法轮，做正转啊，我们是讲经教学，是劝转的啊，劝大家，他来给我们所证明啊。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啊，第二个证明，阿弥陀佛真有，也不是假的。第三个给我们证明，48愿戒淫众生，往生佛国，做阿惟越智菩萨，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于净土法门断疑生信，要无量功德，表这个法啊，再为我们现代人表个法。现在有许多人毁谤这个慧济本啊，不承认这个经是真经啊，说是慧济本是错误的，甚至于不应该有慧济本。这个问题到底经能不能慧济，弘忍法师有详细的说明啊，他这一篇详细的说明在《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里面啊。老和尚往生请手上捧着这本书，那你照片，这本书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佛说的，没有敢改动一个字
啊，所以放心正经啊，你要有怀疑，你把这篇文章好好读一读，你就明白了，知道了。第二个给我们说真的，就是这个注解的本子，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他也是汇集的，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啊，来注解这部经。这部经是正知正见啊，不是写这些经做证明。第三个为我们做证明，我们这个20多年来，20-30年了，依照这个经，依照念老的注解，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读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没错，为我们作证的，让我们死心塌地对这部经不再怀疑了。海贤老和尚是真为个任务啊，他到世间来啊，为我们作证的，让我们对于这个经教，特别是汇集本啊，脊柱产生极大的信心，极深的愿心，身心切愿，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有人，这也是要解说的。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万德洪名，名号功德无法想象，也不可思议啊！它包含我们圆满的心得，啊，万德，万字是形容词，不是数字，数字一万不多，代表无量无边，无穷无尽，啊，那什么自信。自信的信德无量无边。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讲信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有多大的德能，你看看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在自己3000大千世界里头广度众生，宣扬无量无边经典法门，这都在万德里头啊，没有一样离开万德。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所有起诸佛名号通念到了，一个也没漏啊。

佛的名号果德，菩萨的名号是因显。啊，是修德。啊，修德跟本德是一不是二。一个是完全证得了，一个还没有证到，正在修行。那么换一句话说，弥陀名号包含一切菩萨的修德，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地藏弥勒啊，一切诸菩萨的修德也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你看你多生死，一句名号全念到了。以名照得了清无不净呐，故即以持名佛号为正心，不必更设观想、参究等心，知简易之解，把简易之解说出来了。说得妙啊！一门就是普门了啊，那一切经典、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这些经论，菩萨所造的论，诸佛所说的经，也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这一句佛号包括经，多神似啊！简易直接，哪有那么多麻烦呢？啊，这个简易，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老人家一生，师父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从开始念20岁到往生112岁，做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做证传，我们要相信。相信怎么样？对于其他的法门统放下了。我劝大家60岁就要放下，不再学了，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决定往生净土啊！如果你还30、40岁学其他的法门还可以啊，多看看喜欢哪个法门就学哪一个法门啊，但是最好是专修，不要贪多啊，多就杂修了，很不容易成就啊。60岁之后老了啊，准备往生了，来不及了，学别的来不及，统统放下，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就不必去学观想，也不必去参禅，啊，也就是对教讲的，也不必去研究经教，啊，统统放下，简单

起，又云中超云，前面是欧耶大师讲的啊，云中超是优希大师精进所示，精进是阿弥陀经啊，云中超是阿弥陀经的注解，名字叫云中超啊，弥陀经上所说的粗心凡夫，但是有口能诵，有心能念，皆可修之。这是说简单容易粗发心的凡夫，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啊，只要他有口能念就行了啊，称是称念，有口能称，称佛名号，有心能念，对于极乐世界相信，对于阿弥陀佛相信，不怀疑啊，能念皆可修持啊，都可以修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修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生长在农村，干的是农活，所以他对于种田很内行啊，他出家之后还是种田开荒啊，前后一共开了100多亩土地啊，种植的面积很大，收成也很好，他没有卖钱，除了自己小庙里头5、6个人生活费用之外，其他的统统做救灾救济，哪个地方有灾难啊，有干旱有水灾，收成不好，他都拿去布施，拿去供养啊，一生小庙香火很少，供养不多，勉强能够维持，他快乐无比啊！啊，这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所以，故知此经所示，啊，无弥陀经小本，无量寿经是大本。性质完全相同，乃至浅简单到基础，容易到基础的法门，说浅说易，简单到最简单，没有比它更简单的，容易最容易，也没有比它更容易的，它是简易到基础了。这么一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又凡是这个又字就是也是圆中超的，前面记录圆中超的，后头这还是圆中超的，若支持名号，不问贤盲，不拘东晋，行住坐卧皆可修之。你看这四句话不就是写的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就这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写见了，行他念，忙他也念啊，忙是田里面工作，那个工作不爱念佛啊，锄头锄头下去阿弥陀佛。

起来阿弥陀佛，他没有别的念头啊。啊，无论不管动静的时候，不管闲忙，所以他的佛号一天到晚不中断。啊，开口念阿弥陀佛不断，不开口心里阿弥陀佛不中断，这就是他的功夫啊。他这个功夫到家了，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啊，我估计他念到理业心不断，应该是20年。从20岁到40岁。啊，那么40岁以后，他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他不是凡夫。这做出好榜样给我们看了。啊，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光阴浪费了，真可惜。啊，我不希望别人的，你们大家的这个光阴不要浪费，要抓住。啊，抓住这一句佛号。啊，紧紧地抓住。啊，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不知道了，佛号忘掉了。醒过来，佛号就接上。啊，那最好的办法是睡觉的时候，床头放一个念佛机，小声念佛，自己能听到。啊，听到倦了睡了觉了，醒了之后你又听到了。就又接上了，这个方法好啊！啊，要用方法来对治。所以故知此经所示，乃至戒、至经、戒经、戒经到基础，简易到基础。下面又给我们说明说人人有份，称名之法不择贤愚，不拣男女，若贫若富若贵若贱，皆可修之。换一句话说，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人人有份。啊，海鲜老和尚是他给我们实现，他的家是贫贱。啊，没有读过书。啊，贫穷。啊，但是他劳作非常勤奋，啊，他不怕苦，啊，不怕这个劳作，欢喜种田，啊，种田不爱他念佛，啊，所以他的念佛功夫就不中断了。啊，用思考办事，这个佛号停下来，事情办完之后，佛号就记着念，啊，也不算中断。机会要抓住啊！故知此经所示啊，乃涉及至广之法，没有比这个更广的。啊，这一部经代表了整个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所有大乘经到最后都劝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才能圆满成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745页，啊，745页，倒数第七行，最后的两句开始，有。由心安乐道云，这个是圆晓大师的著作啊。他说：“诸佛名号总万德尊，但能一念念佛名者，这个一念也就是一心，什么叫一念？这一念当中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都可以。这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叫一念啊。这一念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一念呢，总万德成，万不是数字，啊，它是代表圆满，自信、本具、圆满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

几个人知道？天天读这部经，天天学习这一部集注的人，也不知道。啊，念过去了。这念头里头夹杂着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啊，它不是一念心呐、啊，真是一念中呢，这一念具足。万德，总念万德了。一切时，一切处，只要是一句佛号，不夹杂妄想杂念分别之处，这一念就是总念万德。一念就是自性圆满的性德，通通具足了。又还是安乐道里头所说的：“无始我业，从妄心生。”记住，妄心生不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心？是心。八十五十一心所是生灭心。啊，生灭心里头有我业。啊，念佛功德呢，从真心起。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前面说总万德成啊，就是总万德，你通通都念到了，从真心起，真心。如是，妄心如暗，真心暂起，妄念即除。这几句话，要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什么是妄。经教里头无数次的教导我们，一切要从真心起，这是真修，这是真念佛，千经万论劝佛弟子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就是一念至诚，啊，真诚的基础。那你要问，什么事是才算是真？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真。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待人，用真心接物，用真心工作，
啊，最重要的，要用真心念佛。这一句佛号，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念之间完成了，希望念念如是。道业哪有不成的道理？一生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下面是比喻。真心像太阳，妄心如黑暗。妄心就是生灭心，前念灭，后念生，妄心啊！啊，真心一现前，妄念就没有了，妄就回真归真了。这两句话要记住啊，太重要了。啊，真心站起，心里才想念一句阿弥陀佛，妄念他就不生。为什么？真念跟妄念不会搅在一起，有真就没有妄，有妄就没有真。

啊，底下比如说，如热是出，重暗是出，啊，太阳一出来，黑暗没有了。啊，又安乐期，引证观佛三昧经人，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啊，父王拜佛，佛地果德真如实相，地业亦空，何因不遣弟子行之？观佛三昧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修念佛三昧，啊，他的父亲告诉他，大乘经上常说的，佛地果德究竟圆满的真如实相，地业亦空，为什么不教学生修学？啊，佛告父王，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神通显度，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这一段谈话很好啊！啊，父王拜佛，念佛之功，其状云何？这个状就是样子，是什么？念佛功德是什么样子？佛告佛，如意蓝莲，方四十有旬，这个面积很大了。夜有旬，四十里。啊，四十有旬就是1600里，这样的一个意蓝莲。啊，依然气味很难闻，有恶臭。啊，这么大的面积的一片森林，它是有一棵牛头旃檀。牛头旃檀，这是佛详细的。啊，这是宝树，古时候供佛用旃檀香，我们叫檀香，啊，中国人省略叫檀香，檀香里面最好的是牛头旃檀，啊，这个树林里头有这么一棵树，这虽有根芽，还没出土，啊，这是一棵旃檀树啊，还没有长成树啊，种子在土里头才生芽，啊，还没出，没出土，它的香气，其意来年，微臭无香。
若有，瞻其花果，发狂而死。所以，这个依兰是有毒的植物。在后世呢，旃檀根芽渐渐生长，才与成熟，啊，刚刚长成一棵小树，啊，不是大树，小树，它的香气长盛，把这个一片森林通通都改变了，普皆香美。啊，众生见者皆生稀有心呐。佛举这个比喻，用旃檀比喻佛的功德，用这个依兰里来比喻六道众生，啊，这个是带着有毒的，气味难闻的，啊，众生见者呢，生稀有心呐。牛头旃檀不容易得，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没有佛出世。佛为什么出世在这个世界？语言成熟，这个世界人人都想断恶修善，都想积功累德，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的人很多，佛就出世了。说实在话，诸佛与法身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我们知道经上常说，法身没有相，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时无处它不在。那我们今天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嗅的，这些境界我们都不喜欢啊，不喜欢你天天见到，这是什么？我们的三业不清净，身与意三业都不清净，感的果报就是我们眼前的六根、六尘、六识。佛劝我们修啊，就如同他劝他的父王一样，他是怎样劝他父王，也是怎样劝他劝我们，用的是平等心、清净心。
啊，将一切众生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啊，下面佛告父王，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念佛之心，亦复如是，但能细念不止，定生佛前，亦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如彼相述改一览里。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他把一切苦难众生跟他的父王是平等看待。啊，希望他父王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到极乐世界，那是到旃檀岭了，不是依兰岭啊。一得往生，即能改变一切诸恶，成大慈悲。这一句话重要，我们要想断一切恶，成一切善，只有一条个捷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你却做到了。在这个世间不容易，很难成就，或者我们说根本就不能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就，不能不取。下面为我们说明，所言依然点者，欲众生身类三毒，贪嗔痴三障，三毒三障，无边重罪也。言旃檀呢，比喻众生念佛之心，才于成数为一切众生，但能极念不断，业道成般。只要我们这个念头不要间断，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一切时一切处，只要头脑清醒，心里口中就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放下了。这就是相术，这就是旃檀。所以这四个字极念不断，业道成般。这个业道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这些诸佛如来当中最殊胜、最无比的就是阿弥陀佛。特别将这尊佛介绍给我们，介绍给他父亲，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别忘记，要努力，要极念不断，一念接着一念，不让它中断，我们往生净土决定成功。又大悲经上说，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的。大悲经上说，一称佛名，就称南无阿弥陀佛，用这个善根，这个善根是通到涅槃大道的。入涅槃界，不可穷尽。在《称扬诸佛功德经》里头也有这样的话：若有

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一心信要，持奉诵念，其人当得无量之福，永当远离三途之厄，命中之后啊，皆得往生彼佛刹土啊。佛在许许多多经论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啊，希望我们深信不疑，希望我们发起大愿求生净土求见阿弥陀佛。

下面就引文殊般若经，这个经上说，众生愚钝，观不能解，但令念生相续，自得往生。观是智观，是观想，这个修难。你看净宗十六观经，释迦牟尼佛讲了十六种，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前面十五种都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都不容易，称佛名号容易啊！只要念声相续，你就抓住这四个字：自得往生，自自然然，你得往生。又进修解药，这个小本的扩充本，下联老编的，编得好，总共只有三十二拜就圆满了，用的时间很少，大概半个小时啊，用它来做早晚课啊，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涉及到圆满的方法，好啊，希望同学要多看多听，我们做了一个光碟，有声书，多看多听。为什么？这个书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一心求生净土啊！因为你读了之后，你是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大乘、小乘、贤教、密教，无量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一句佛号全包了，念这句佛全念到了，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在里面啊，即使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出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大圆满的，抓到这个就行了，一切都掌握到了，不必再从枝叶上下功夫。这一句佛号是大根大本啊，掌握了圆满的佛法，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学所弘扬的一切法啊，总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经修解要》上
夏老师六次同摄万法，一门就是普门，啊，普门是广大无有边际啊。只要信愿念佛，都能真的啊，全世界里全妄归真，全信其修，全修在心。广学原为深入，专修即是宗旨。广学是为深入，那么深入要不要广学呢？深入就不要广学了。广学深入是我们前面走的，深入之后啊，就不必广学了，就彻底放下了。啊，我这个一生，前面一半是广学。没找到接近其后根基的法门，没找到啊！用了30多年时间，啊，我讲过楞严。先后讲过7遍，讲过华严，讲过法华经大义，在华严经53参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读这段经文非常震撼啊，文殊普贤是我们学教的人，就是研究经典的人最崇拜的两个人。文殊给我们表法的是虚，普贤给我们表法的是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文殊广学多闻呐、啊。普贤表演的是把所学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信皆信真啊，文殊表信皆，普贤表信真，啊，孔夫子也如是啊。你看《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习是什么？习是做到。学了管用啊，
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教学上，不亦乐乎，快乐无比。所以学跟习不能离开。儒家讲学，讲四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都是学。后面有一个独行，独行是习。它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日常生活，用在每天的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用在家庭，家和万事兴，用在社会，社会和谐，用在国家治国，国家强盛，用在平天下，天下太平。圣贤的学问呢，不落实就没用处了，白学了。那专修就是宗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教里头第一宗旨法门，全都在里头，就在这一句佛号总纲领深深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为什么要这么念？这念有什么意思？唤醒自己的功夫到家才能唤醒。要真干怎么真干法？就是一句接着一句，不能丢掉就有办法唤醒自己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他唤醒了，几十岁醒过来，我看他的碟片看了好几十遍，来佛寺这三位善知识的永寿集我看了几遍，我的看法他应该是25岁前后的功夫成片，小成就再提升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礼仪心不乱，40岁肯定拉倒。对吧，礼仪心不乱，礼仪心不乱就是醒过来了。功夫成片是将醒未醒，好像醒过来了，翻个身又睡着了。事业心是清醒过来了。
没有完全醒过来，离业心完全醒过来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就成佛了。啊，在极乐世界一生能办到，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生办到。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到？我们这个佛号没有连住，常常断掉，念着念着忘掉了，就又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阵，忽然又警觉到怎么佛号丢掉了，赶紧接上。啊，到什么时候接上之后就不再断了，那叫功夫得力。啊，接上去还是断断续续，功夫不得力。功夫不得力怎么办？读经是个办法，听讲经是一个办法。啊，要专听，读也得专读一种。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散乱心，对散乱心的办法是修定。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修定。啊，一门深入是修定。广学多闻是帮助我们信愿。啊，我们对经宗为什么这么相信，一点怀疑没有？我们听多了，听懂了，听明白了，啊，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深深反省自己，多亲切，念念不离本尊，本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又言又说，无量广寿是我本觉，无量广福，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觉里面就有光，光表智慧，就有寿，寿表福报，啊，有光有寿，

我们希望自己有智慧，希望自己健康长寿。这两句话就是教给我们，求得到，不是求不到。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是我本求。他在我心中，不在心外。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啊，为什么不肯修？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再拐弯了，不再有妄想了，不再有杂念了，妄想杂念统统放下。啊，就这一句佛号。所以下面说，起心念佛，方便施救。你什么时候开始救我？念佛的时候就是救我。就是你开始觉悟，那么你这个觉悟要念念不断，不要去了几分钟之后又不见了，又迷了，这是凡夫的通病啊，最常见的病态，这个病不治好，功夫不得力，这个病一定要治好啊，让自己功夫得力。所以托彼一顿显我自性，十本不离，直去觉路。觉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战而相为，便堕无明。战是战时，很短的时间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其他的妄念杂念起来了，这叫堕无明。啊，所以念佛可以破无明，念到净念相续，无明就没有了，功夫就成片。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不断了，成片了。啊，这是念佛人。功夫刚刚得力。啊，不要小看他。在这个功夫，佛来照顾你。你就见到了啊，佛现身给你看，阿弥陀佛在梦中给你现身，在定中给你现身啊，把极乐世界的消息送给你啊，你在极乐世界等于说已经注册了，极乐世界已经有你名字了。啊，七宝池中有你的莲花，莲花上有名字。阿弥陀佛大讲堂里有你的座位，座位也有你的名字。你生欢喜心啊！啊，再加紧用功就可以去了。啊，下面又引的《无量寿经起信论》，这个著作是乾隆时候

恒寂清虚似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恒寂清虚是非常了不起，在家学佛，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跟夏莲老他们是同等的人物。啊，他的《无量寿经注解》上有这么一个说法：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行者初发行时，贵有定苦。啊，这教给我们，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这个法门简单为要，学习的人初发心，最好有定苦。怎么定苦呢？每日或一千声，或一万声，或十万声，从少至多，由散入定，随起念力，俱可完成。这话说得好啊，啊，要真干的，学经教学这么多年了，对极乐世界肯定了，认识了，那现在最重要的要去，怎么去？要持名，心愿持名。啊，信愿落实在持名上，因为不持名就妄念，妄念虽有信愿也不能往生。啊，所以信愿必须要借念佛，一向专念。啊，每天定课程，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编的进修解要，好啊！啊，进修解要只需要半个小时，用它做早课。用它做万苦，啊，早晨起来半个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半个小时，一天修两次，不要中断。好，那平常呢，用恒寂清居士这个方法好。定佛好，啊，定一万声，念四个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住，一句接住一句，啊，印光大师叫我们十念，十念完全是心里头记。不用念住，啊，一口气念十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声，用这个方法也很好，啊，总之。念得越多越好。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他真的万缘放下，一心求往生，每一天念十四万声。啊，他是急速念佛，十四万声，念了半年。

走了。啊，古今许许多多的大德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海贤老和尚，他的佛号不简单，

确确实实踏实，三种功夫他完全都得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阿弥陀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要不然他早就往生了，留了不少年了，留了几十年了。啊，为什么？为帮助我们信愿，帮助我们念佛。啊，帮助我们对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断疑生信。啊，这个本子是真经，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汇集没有改动一个字，这字字是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你看把出处全都标示出来啊，下面这一段安乐起，你看标示出来了啊，这个注解是汇集经论跟祖师大德的著作来解释这部经，每一段每一小节都有来处有出处啊，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所以这个注解是正知正见啊，这个经这个注解会流传世尊末法最后的八千年末法一万年的，啊，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千年，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啊，后面还有八千年，众生得度，能够脱离生死苦海，全靠这部经。啊，希望大家多看看多听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解要报恩谈，你就明白了，你就清楚了啊，真搞明白搞清楚，你就死心塌地一门深入，你这一生决定成就，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我们看下面，又安乐机云，称名药耳，就是称名是一向专念啊，但能专知，专到什么程度？相续不断，定生佛性，这个语气都肯定。啊，念佛的好处啊，要转，不要杂。啊，我劝人是一部经，一部论。论是注解，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

一不论就是这一部注解，我们采取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真经真知真解注解啊，我们用功能专制相续不断啊，我读经相续不断，我念佛相续不断啊，只要做到相续不断，定生佛性啊，你就决定的是精确后代学者若于会其二谛，二谛是真谛俗谛，但知念念不可得，就是智慧门。啊，念念相续是俗谛，同时知道念念不可得，那就真谛。真谛不妨碍俗谛，俗谛不妨碍真谛。这样念佛是理一心不乱。啊，如果没有想到念念不可得，这一直念下去，念念都有所得，这个是思一心不乱。啊，统统的往生。啊，理一心不乱，往生十报庄严土。思一心不乱，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我们这个凡夫功夫不到家，临终最后一念是心愿持名，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是往生凡圣同居土。啊，但是你要知道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阶级，有不是没有，而事实上呢，他的待遇平等啊，什么待遇呢？通通是化身菩萨的待遇，也就是通通都是十报土的待遇啊，你是生到那边是同居土，可是你享受的是十报土啊，受用它是平等世界哦，这个就不可思议，这是一定要去。为什么？这个不是你自己修得的，完全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再加上四十八愿的加持，让你一到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就跟化身菩萨平等。所以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化身菩萨，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不能不去，不去就大错特错了。啊，是下面，这是会其二谛了，这是理一心了。

知道念念不可得，但是怎么样呢？他又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啊，智慧跟功德同时去做。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这是安乐集上的话。实学我们初学的人没有破相啊。破相就是般若了。没破相啊。但能一相专制。无不往生。不许一。没有一个不往生。知道念念不可得。而念佛功夫不简单。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很高。阿弥陀佛一加持，你全得到。那为什么？你有知道《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都知道，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毕竟空。你对一切法不执着，或者是执着比较淡，不像一般人那么坚固执着，执着很淡薄，丢掉无所谓，很容易放下。这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利益无边呐！我们看幕后这段，现世行人，现在这念老指我们现在人，现在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地心次数，对于上面的事所说的，大悲经里面所说的，经学解要所说的，无量寿起心论所说的，安乐集所说的，要相信。要地心，地是完全没有疑惑，完全接受。不必先求理想。般若经上所说的，心经上说的，金刚经上说的，坛经上所说的，知道就行。不必依照他的方法修，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但当老实持名，一向专制，无不往生。幕后这一句话是念老的话，此实实在在为众生度生死海之指南针也，一点没错。他太殊胜了。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上面广引经论，引了很多经论，一名持名念佛殊胜利，用意没有别的，让大家知道信愿持名利益无量

这个利益太殊胜了。至于持念，二蕴专念，你看持名念佛了，把持念换成专念，又说一向专念，一个方向，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方向永远不改变啊，如观念法门所言，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有上中下，随其根性，佛界劝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啊！我们在上中下根里头属于哪一类，自己要晓得，要清楚。上根对于经教，他一听就懂，他就能切入境界。中根就达不到。下根莫知所云，他听不懂。当然他又看不懂。但是这个法门，懂不懂都没关系，只要你能信，你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你会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所以佛都劝专念无量寿佛名。下面再假设一个问答，在声明其意，问五种因缘，五种因缘之无念门，皆是净业，何特于念佛行专知一向之因？无念门里头只说持名念佛，没有说专，没有说意向。那么这什么意思？答一次有三义。第一，为助行为非而说，念佛呢为念而说，实际上的意思相同。

出现，是像十六观经里头讲十六种啊，十六种里面我们只取一种，只取第十六种啊，其他的十五种我们不修啊，废除这前面十五种，专修最后这一种。所以加上一相啊，我们这个经上讲一相转念，发菩提心一相转念啊，念佛的为力啊，就是一个是废的意思，一个是建立的意思。

这个意思。第二呢，为助念佛之正业而说助行之助业啊，这是正助双修。用这个方法人很多，啊，什么是助，什么是正？念佛是正业，助行是助业。有缘可以做，没有缘不去找。啊，第三，以念佛而为正，以助行而为旁。古云一向。啊，下面解释起，一向转念，有下三意。啊，第一个，废舍于心，专利念佛，一向专念。啊，单提一句，一门深入，不杂他法。住行居废，唯列念佛名号一法，是名一向专念。啊，这第一个意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那第二呢，唯以念佛为正业，唯助此正业而修诸行。念佛为主，于行为助，主是助助，助随于主，主助圆融，同入弥陀，一尘远海，故一名一向专念，也行，也是一向专念。啊，我们修一切功德，啊，修这一切功德为什么呢？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助行，啊，那就是像我们平常断悟修善，断悟是离三恶道。修善人天福报，我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极乐世界，叫一向专念。啊，我修一切福德也是为求生极乐世界，啊，不是为享人天福报的。这就是要主次分明。三点呢，以念佛为正，于行为旁，啊，或者是持咒，啊，或者是礼佛，或者是诵经，啊，都可以。啊，譬如现在还有很多念佛同学，身体不好了。有病了，他念药师经，求药师如来帮助他恢复身体健康。啊，念地藏经，帮助他消除罪业。啊，那都是旁，于行那是旁修的，不是正修。正修还是无量寿经，还是这一句佛号，这就对了。啊。所以还是一向念佛为主，通通回向求生净土。啊，虽不舍于修，也可以成为一向专念。这个说法很妥当，是以念佛行人，莫不兼修。你看，有礼拜，有法院，有回向等等法门。啊，这个就是无念法。依据上述，啊，依靠
根据上面所说，在念佛之人或见往生大悲准提等住啊，有人无量寿经念完了，念三遍往生咒，或者念七遍往生咒，这是显密双修啊，以显为正修，以往生咒为助修啊，正助双修可以的啊，念佛也如是，我念一万声佛号，念完之后念七遍往生咒，念二十一遍往生咒也行，通通都符合一向转念啊。那么下面讲了很多很多念佛人，他兼修礼拜啊，法愿有很多，多发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也发四十八愿啊，这样都是可以说是一向转念啊，甚至于念佛之人坚持往生咒、大悲咒、准提咒啊，或者坚持诵心经、金刚经等等啊，都有的，只需诸住分明，念佛绵密，一切不为语，一向专念啊，通通都能算一项专念。这个一项专念意思广泛了，很广了。那如果我们如今所说其他的经论，这些咒语通通放下，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一部无量寿经念到底，这是一向专念里头第一义，第一个意思啊。第二第三个意思可以修其他的法门，但是通通都是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先啊。你们要问我到底哪一种好呢，我跟你说三种都好。为什么？个人根性不相同。道理在此地，有根性很利的，有根性很钝啊，无论是利益钝，只要是你专持一部经论，或者附带还加几部经论，只要目标方向不错，我不求人天福报，我专求往生极乐世界，都行，都算的，可以算是不违背一向专念，解释的好啊。

闷晕。这个论，这上面还有名，无量寿经起行论。这个里面把这个段的意思说得更清楚，更明白。

论语就是彭吉清居士说的，行者即发菩提心，当修菩萨行，于世出世间所有一毫之善乃至无边功德，现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也得名为一向专念，不必舍弃有为也。我干这个善事，断我修善，为什么？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把断我的功德，把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行，这不是不行。所以下面念老，下面是念老的话，此论甚其实际。这个论就是《无量寿经起信论》，很切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根基。你看，当前世人世事繁多，破难频出精进，终日念佛很难。现在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越来越忙碌，越来越没有时间。怎么可能让他从早到晚去念一天佛？念一天无量寿经。他东西很杂很乱。那怎么办呢？但能身心切愿，求生净土。事来便做，事去即念，这八个字好啊，妙极了。确实，这八个字非常适合于现代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一种行业，事情来了，我就干事情。事情干完了就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工作没妨碍念佛，这是个好方法。事法了，本无碍于佛法，事法不碍佛法，何况更宜世出世间一切善行，以至诚心回向极乐，故也名一向专念。这个都是念老的话。所以的很多种说法都可以参考。只要方向目标是一，通通是，可以说都算是一向专念。居起信论，这是根据前面讲的《无量寿经起信论》，见行是善，上的名为一向专念。更何况兼修于出世法，当然更没问题。下面他举例的时候，例如偶业大师凡时偶谈，这里面说有禅者与我

西方，不必改为一念佛，但具信愿，则参禅即是净土性也。参禅的人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要不要改把参禅放下，改修净土？不必要。行吗？行，真行，我相信。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只是心愿，都是我叶大师说的。往生极乐世界啊，完全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不用念佛的功夫，我用参禅功夫，我用信愿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那个品位，我以参禅功夫一样可以去。说得好啊！佑大师曾经言观戒谈。他曾经闭关，闭关什么？闭关修密法，持往生咒，求生净土，并作长记为师。记子里头有，记子里说：“我以至诚心，身心回向心，然必向三住，借一起净坛。”他这个十七天，专吃往生咒，为除食睡时，吃饭睡觉，这个咒就停下来了。以此功德力，求觉生安养。这种做法，修法。足证但具往生心愿，在参禅持咒通通都是净土心啊。又诸弥陀圆中超之优希大师啊，他老人家一生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无虚日，天天干。临终欲知时知，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佛高唱经题者在，那他算不算杂修？你要晓得这个里头记载的时候，他是欲知时知，这个功夫成熟了知道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往生。这是很难得的一桩事情。为什么？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它是修忏，这是诸经都有忏法，它通通修啊。忏除业障，记住，这里头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全是作用，不是真修。真修就一句佛号，这就对了。

啊，所以像这样的修禅，持戒、均是净土心。由是可知，发菩提心，持佛名号，虽兼修于法，亦得名为一向专念。这一向专念四个字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啊，一向专念，亦得往生。但多门兼修，总未若一门深入。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劝我们的。啊，劝我们怎样呢？总不如一门深入的好啊。一门深入简单的，不复杂了。这一句话力量很重啊。啊，一心专志，称念弥陀，则一时熟出变生，生出变熟。这两句话，老僧常谈。熟出是烦恼习气，我们凡夫熟出是烦恼习气。深处是念佛，常常念掉了，忘掉了。啊，如何把我们熟处，啊，烦恼习气处变深处，把深处我们念佛的功夫变成熟处，念念不间断。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啊，睡觉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念，休息暂断，醒过来就接触，他能不断。啊，换句话说，熟处变生，生处变熟，海鲜老和尚做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经教太多，太丰富了。涉及太多了，那个心不容易专注啊。啊，用它来做助缘很好啊。我就用阿弥陀佛来做，正修阿弥陀佛，助修也是阿弥陀佛，这多好呢。何必要用别的？啊，正祖通通用阿弥陀佛。生出转熟，方有可能与临终苦迫之际提得起这一句佛号，感佛戒引而得往生。关键是在临命中最后一句，这是关键。所以为什么要找助念的？助念就是怕你最后这一句忘掉了，那就六道轮回去了，很可怕。啊，最后这一句不是佛号，也说明你的信愿不坚固，信愿坚固，你就不会堕落。

你临终的时候，纵然没有佛念，没有佛这个念头，你有正念，你这个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信心愿心没有丧失。只要有人的时候提醒你一句，十句一句都能完成。这个真有例子。古今都能找到例子，而不是假的。

啊，是故善导大师是云，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大圣悲怜呐，大圣是阿弥陀佛，慈悲怜悯众生，直劝专称名字者，正有称名一故，相续即生。善导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为什么这样叫法？念阿弥陀佛容易，太容易了啊！临命终生死关头，成败的关头，成功了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成继续六道轮回，多可怕啊！所以法门越简单越容易越安全，是这个意思。下面接着说，若能相续，彼命为期，什么时候断气，什么时候终止，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啊，十个人修十个人往生，一百人修一百人往生。若谁专念修杂念者，百种悉得一耳，千种悉得三四耳，现在是万种难得一耳。在今天啊，若谁专念修杂念者，这个要记住，这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在这么多年提倡的都是专念，一向专念。啊，我们希望把诵经念咒这些不要夹杂，一向专念。啊，遇到这些缘，可以做的，应该做的，没人做的更应该。啊，像我们现在提倡汉学，没人做，我们要做，这个功德回向给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汉学断了，佛法将来会灭亡。它是佛法的根。为什么这么讲？汉学的根是什么？是汉字。啊，佛教大乘经经典完全翻成中文，

如果将来不认识中文的话，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没有人能读了，这个不得了啊。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一个种族、民族，如果他的文化根要是断掉了，唐恩别所说的，他顶多在这个世界上200年，200年之后，这个族群会消失。文化是根，文化。有根，这个根是圣严学的信仰，在外国是宗教，啊，在中国是儒跟道，儒释道是一体，不能脱离开，啊，所以我们对儒的复兴，对道的复兴有使命，有责任。这个是积功累德了，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对的。这个有这个缘做，没有这个缘不要去求。啊，不找死，事情来了不能推卸，要真正去干。所以这个后面我们看后头这一段，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尽忠至敬，此成为万古不移之论。念老这句话要记住，这是真中之真的，确中之确啊，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阿弥陀佛。在教化戒引无量无边众生啊，也是请求一切诸佛如来为他宣扬，为他介绍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这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啊，尽忠至敬。后面说，因人临终之时，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于心难起啊。这一句佛号容易提醒的啊，要教其他的都困难。啊，念咒啊，念其他的都难，念经都不容易。没有这一句佛号踏实方便啊，就近

这一段的注解很长，下面还有很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啊，下一堂课我们还是从这一段开始。啊，总之持名念佛，从这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魔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魔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魔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49页，749页，倒数第5行，总之，持名念佛是诸佛本怀，究竟方便，尽中之尽。此成为万古不移之论，因人临终，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于心难起。如观经云：“无你是我之人，引渡我道，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令念佛，彼人苦悲不遑念佛，善有告也：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之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81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经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段文不长，非常重要。如果真正参透了，真正明白了，就会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贤老和尚一样。持名念佛，偶遇大师给我们说了4个字：信、愿、持名。信愿是什么？发菩提心。持名呢，是一向专念。敬重知知见至要

说尽了。那么这句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如果还有怀疑，不能完全接受，这是智慧、善根、福德之不足。如果有智慧、有善根、福德，听说马上就接受了，不再怀疑。啊，海鲜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可是师父给他剃度，就教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能够依教奉行，真干啊，这一干就干了92年。我们看到的日知时知自在往生，从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他表演给我们看的，是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的。啊，是来救度我们现前这个世界21世纪苦难的众生的，把我们渡到哪里去？渡到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有机会亲近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地位，没关系。啊，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

时生去的生到极乐界的人，其实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观经里面所说的无逆是我印度我道，是这样的人。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就接受了。啊，念了一生两生十生真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借说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惟越智可了不起啊，是什么地位的菩萨？法身菩萨，是明心。

见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叫阿惟越致，一般人要修到阿惟越致，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时间太长了，我们不能想象啊！遇到这个法门，太快了，你在这一生就成就了。一般人不可能的事情，对你变成了可能，这多么稀有，多么难得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真正把这一句话搞清楚、搞明白了、接受了，一切法都圆满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所传所期望我们的，究竟圆满，不但如此，即使如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得所证所传的无量法门，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没有欠缺，你读得到了。所以说，究竟方便啊，称佛本怀，接近当中的接近。念老底下说了一句话，成为万古不移之论。一切诸佛都是这个说法。为什么？因人临终啊，我们这一生受苦，什么时候是最苦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这是最苦，这万苦交迫。

除持名之外，其他的多难。啊，念咒他学不会啊，念经经文很长啊，他没时间了，所以除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外，其他的一切行门对他来说都非常困难。他做不到啊。啊，下面举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一段话说，无逆受我之人。

他临命终时应该到哪里去？到三恶道啊！啊，真的造了五逆十恶，是恶道里面的地狱道啊！五逆，杀父亲，杀母亲，杀老师，阿罗汉是老师，触佛身血，破活合身。我们有没有做？做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了？无逆当中破活合身啊，出家人都不例外。我的这个法门好，你的法门不好啊，也就是自赞回答。啊，对一切修佛的人没有放在眼里，没有尊重的心呢。这是什么罪？这是你在做样子教化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瞧不起佛法，瞧不起出家人。啊，对佛法，对出家人起分别心，失去恭敬心，这叫破惑惑身啊。破惑惑身的反面是什么？是生战生。今天这个世界动乱，动乱的程度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儿女不孝父母，瞧不起父母，学生不敬老师，也瞧不起老师，心浮气躁，共高我慢，不知不觉他就造了无逆十恶。严重的堕无间地狱，次一等的堕大地狱，再次一等的堕小地狱，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我们学佛大方广佛华严经，善财童子，53位菩萨给我们做榜样，啊，这53位善知识，每个人修的法门不一样，你去看。互相赞叹，自己谦卑啊，我的三学戒定慧修得不好，我只选择念佛法门。

啊，其他的法师甚至是都比我好，我不如他们。谁说的？善财童子说的。啊，那第一位善知识是什么人？传的什么法？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专修性愿持名。我们这个法门呢，五十三参第一参呢，是净土法门的。那善友吉祥云比丘，八十卷经里面称德云比丘。啊，真元翻译的四十卷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啊，翻译翻的不一样，德云就是吉祥云，吉祥云就是德云。我们要知道好，跟这个地方所说的相应呢，持名念佛，诸佛本怀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以他开始，心愿持名，到最后一参第五十三参，你看一个头一个尾。五十三参第五十三位善知识什么人？普贤菩萨。啊，他怎样教善财童子？十大愿望导归记录，他把善财童子送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了。啊，我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才真正回头接受净土法门，以前不接受我。啊，虽然净土五经一论我都讲过，我不修这个法门。啊，我还是走广学道外，走这个路子。啊，几十年来啊，广学多闻没把握，摇摇晃晃的，年岁也大了，再要这样下去，往生没把握啊，怎么办？放下万缘，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世间法统统放下。学海鲜老和尚幸运之名，专求净土，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回过头来

啊，那么这边举一个例子，这临终的人，最后临终遇到善友，劝他念佛法门。为什么？

劝他念佛，其他的都不必讲，都来不及了，他还能听经吗？还能研究经教吗？不能。只有一句佛号啊，有信有愿，他就能往生。即使是无逆失恶，也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没有例外，他就成道，等于法身菩萨，得到法身菩萨同等的待遇，不可思议。

啊，所以善友说，如若不能念，这个念是观想，十六观里头，前面第十五观都不行，最后第十六，十六是持名。教他

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啊，不能用观想，观想都不能用，就用持名，信愿持名啊，念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如是之心，这时候真心，不夹杂妄念。远离分别执着啊，一心正明，令身不绝，具足身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中于念念中，每一念这一声佛号，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你念了十声佛号，咽气了，那就除八百一劫生死之罪啊。这就是念佛功德了，这就是念佛的好处啊。啊，所以能顺利往生的，往生没有痛苦啊。命中之时，这个人往生，见经莲华，又如日轮。日轮什么意思？放光，金色金光，啊，住起人前，这个临终的人，他看到了，就在他面前，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你看，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念老这一段文字当中引经据典的，不是随便说的，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经云，临终不能观佛，

但仍能念佛名号，是贤持名之法，实为之意。啊，临终时观想不行，他不能做官。啊，痛苦逼迫着他，教他念佛行，带他念佛好，这叫助念。啊，所以能念佛名号，是贤持名之法，是为之意。心愿持名这四个字，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没有比这个更稳当的，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这个时候临命中最后一念，我们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太好了。

下面问，临终一念，容一念，应得往生，是为知闻也，稳当啊！别的法门靠不住啊，这个法门稳当。于念念中，你看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是为知顿也。顿是顿潮啊，很短的时间你就成功了。无逆是我之人，临终生念即得往生，待业反复，顿其不出，是为智圆，圆满到极处。你不是小成就，你是大成就，大到什么程度，让一般人不敢想象，让一般人不能相信。这个时候劝你一定要信佛，不能信一般人。一般人智慧德能相好，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跟佛相比。我们听佛的话还是听一般人的话？这是关键的所在啊。这个地方不能错啊，一错那就完全错了了，你就又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了。真一堕恶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你在三途里头轮回多少次，多长的时间？五千劫。你怕不怕？你这一错了，临终一念，最后一念不是念佛，是业障现前。这一下就要耽误五千劫的时间，你才能再遇到佛法的人生与佛法，这还得了吗？啊，决定不能错了。啊，无逆是恶，临命终时，十念一念就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就是顿悉不出，不出了顿觉菩萨，不是你修的，你要修成，要经无量劫，这不是你修的，怎么得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让你得到。所以你还是待业凡夫，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可是你到极乐世界的享受，你的智慧、神通、道理，一切享受跟等觉菩萨平等，这叫顿悉不出。没人相信，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真有，谁得到了？相信的人得到了，真干的人得到了，啊，就是一个心，一个愿。愿就真干啊，信不怀疑，真成就了啊。啊，所以我在85岁以后，我发了愿，我这一生将近就讲这一部经。为什么？这一部经是大圆满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再推而广之，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一切经，都在这里。这一步就是再浓缩一句佛号，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拐弯抹角了，一直下去就到了啊，非常快速。这两句话啊，我们把它念下去。持名妙法，既然是至简易至稳妥，又最极圆顿，圆是圆教，顿是顿超，是故十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共知。这两句话，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文钞里头写了很多遍了，常常挂在嘴上啊。十方如来同赞，就是共同来劝告我们，来提醒我们，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殷切盼望我们认真修学这个法门。啊，千经万论，共同之归也。归于净土，指西方。是指行人，这个世界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
赶快

发大心。这个大心是什么？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佛门里面的称谓啊，我们尊敬人家，称人家为大师，这个称语不是随便称呼的。大师是能度众生，一生成佛才能成为大师啊！所以在习惯上，只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其他宗的祖师称祖师就行了，没有称大师啊。称大师可以，菩萨、观音大师、文殊大师、普贤大师，不能称师啊，唯独净宗的祖师称大师。为什么？他那个法门是叫你一生圆成佛道，跟遇到这个这样的老师，跟遇到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诸佛如来就是用尽方法统统把你引归到极乐世界啊。你看华严经到最后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普贤跟净宗有什么关系？有，普贤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还有一个比他更老的，那是什么？法界，净虚空变法界的初祖是谁啊？提倡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大势至菩萨，《楞严经》上说的啊，他是在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宣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法界初祖大势至菩萨啊，娑婆世界初祖普贤菩萨。你看世尊讲经第一部讲华严，华严在定中讲的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娑婆初祖我们中国的初祖是东晋时代那个时候，净土宗经典没翻出来，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圆圆公大师、慧圆大师就根据这一部《无量寿经》建立第一个净宗道场，庐山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啊，慧远大师
中国的初祖。

日本的出租不是日本人，这个我们很佩服他，我们很赞叹他，善道大师，日本出租啊，从中国学习之后，他们都是自己称呼是第二代，二祖三祖这样传下来，出租是善道。非常难得啊！所以某一个地区啊，我们讲出租，出租很多啊。美国有个年轻人，二十几岁。啊，他很发心想参加我们汉学院，专攻无量寿经。我就告诉你，将来到美国当出租，行，这是很有善根，很难得。

啊，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这一段总结。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宗是什么？宗有三个意思，记住。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的，崇高的，有这三个意思。啊，那么净宗的宗旨是什么？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尊崇的，就是心愿持名。啊，心愿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所以本经的经文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欧耶大师在我们中国第九代祖师，第九祖啊，他把它浓缩了，更简单，四个字：心愿持名。心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这是经宗的宗旨啊，是因上二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能分割。发菩提心，心也，愿也；一向专念，心也。啊，净宗这三个是不能够少一个的，三资粮啊，心愿心，少一个都不能忘事啊，一定要相信，一定要发愿啊，真正相信发愿，你就能把这个世界再有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门，你会统统放下，一向专念。决定求生净土啊，不再走冤枉路了。

啊，三四两居住，一个都不去。弥陀要解云，啊，这里把这一句话也写在这里，圣贤发愿，即无上菩提，获此心愿，敌为经宗之难。智难是最高的指导方向，由此支持名号，这才叫正心。如果有怀疑，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对这个世间有留念，你就造业。那不叫正心。啊，那叫偏邪。如果夹杂着其他的不是佛法夹杂在里头，就变成邪法。是佛法你偏差了，你的方向偏差了，你达不到目的地。所以这很重要啊。啊，意思是说无上菩提心乃修净土之难证啊。啊，航海乃至难证定方向，于处生死苦海，直等极乐彼岸者，那么要依靠菩提心为引导，故知发菩提心者，修净业者，彼不可少也。这话说的分量很重啊！啊，菩提心、真心、真愿啊，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表示、表现出来？你真的把这个世间舍掉了，你在这个世间确确实实做到一无所求。好，为什么到一无所求，你的真心现前了，你不是用妄心，妄心是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用真心把这个全放下了，对人、对事、对物，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念佛求什么？就是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求清净阿弥陀佛。诸位想一想，还有哪一位善知识能跟阿弥陀佛相比？这样好的老师你不要，你错了啊！要放下啊！不要争名逐利，不贪图享受。修行人很简单，只要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对了，要真干啊！除非是佛给使命给你，像海鲜老和尚要你表法，做好榜样给人看啊，这个得佛的加持，寿命延长了啊，延长就是叫你表这个法啊，真正像一个修行人，海鲜老和尚榜样啊，对人、对事、对物，自己日常生活用真心。什么是真心？信愿持名是真心。那佛号断了呢？断了就妄想。为什么？大妄想。不管什么念头都是妄想啊！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不行？不行，佛没教我们这么念佛。我教一念药师如来行不行？不行啊！前面有说，说得很好，有心的我不行，你们有些你们的本事比我大啊，你们敢做我不敢做啊，你们认为你们的时间还长啊，我这个九十岁的人是念念都想到求生净土，在这个世界不长了，不定什么时候走了啊！不要以为九十还有一百，还有一百一十，还一百二十，那是说开玩笑的话，那不是真的啊！真的是随时可以走啊！所以每一天都把今天当作我最后的一天，我一样都带不走，还想要什么？要逼自己，没有人逼我，我都自己逼自己啊！要真干呢 啊！别人恭维说那个无量寿啊什么，那是假的啊！不要被这个欺骗了。信愿持名，这个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这个重要啊！啊，一定要把前面说过，生处变成熟处，熟处变成生处。这个话说的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我们的熟处就是妄想，就是杂念，就是分别之处。啊，生处呢就是这一句佛号，怎么老念老断，老念老丢，叫生处不熟啊，把它兑换一下啊，让我们念佛熟处，真的除了睡觉之外啊，睡觉吃饭你佛号中断，吃完了睡醒了佛号就起来，这才管用啊！啊，绝不能玩戏，要干真的。啊，所以我们要问，什么叫真心？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什么是真心？说法很多。我们现在统统都丢掉，去取一佛一法，

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心，阿弥陀佛丢掉就是邪心啊，就是偏邪啊，肯定这一句啊，由此菩提心而持名，这真心啊，没有菩提心，虽持名号，也非真心。

下面是欧耶大师的话啊，《弥陀经要解》里头所说的：若无心愿，纵讲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心愿重要啊！心愿从哪来？啊，大家心愿都不坚固，心愿要学经教，经教说透了。啊，读《无量寿经》，真正修净土的人，一天至少要读十遍。啊，你念得很熟，初念的时候念一遍，大概两个小时，念上一年，念熟了。念一遍一个小时，念上两年，念一遍半个小时，那十个小时可以念二十遍。为什么？你的心愿坚固了，熟透了啊！心愿坚固能帮助你持名不间断啊！你的妄想杂念呢，会统统丢掉了。为什么？那是你的业障啊！只要有妄念起，都是业障，障碍你不能往生。你说多可怕！啊，初学建立信心，无量寿经很深，怕的是我们依这个法门修的时候还是有怀疑，那怎么办？黄念祖老居士有个补充的读本啊，能帮助我们建立信心，进修皆要报恩谈，从这下手啊！我们这做了有声书啊，听就更方便。你能把这个有声书啊，听个三百遍，一天至少听一遍，读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你听啊，一年300天，360天，我相信你对于经中的信心愿心发出来了，然后再念无量寿经，你就会有悟处啊！1000遍有1000遍的悟处，2000遍比1000遍悟得更深，悟得更广，3000遍遍遍不一样，这样才能够弘扬敬重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劝人念佛，人家对你有信心的。你不是道听途说，真下功夫啊！你说的话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不是耳听口说啊，听的人

感性不一样，感受不相同。所以修净业者不可不知。反之，反过来，虽发菩提心，但无求生净土之愿心，另修他们，则非净土之期，也不得往生。这种人不少。他虽然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不是真的，菩提心是觉悟，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没有真的觉悟。在佛门当中修福，来生人天福报，这不是菩提。菩提心决定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你看小乘，小乘没发菩提心，他能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没有脱离十法界。发菩提心才能够脱离十法界。修其他法门，能得定，能开悟。读经。无论哪一部经，你选一种也门深入，就读这部经，不懂没关系，不要求懂，不求解，只念的没错，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读上一千遍，其义自见，这部经的意思你会明白了。小悟也很管用，再念一千遍中悟，再念一千遍大悟，再念上个四千遍五千遍大彻大悟。可是条件要用菩提心，不用菩提心不行。菩提心有心有愿，没有心，不念阿弥陀佛，大乘八个宗派除净土宗，其他七个宗派都可以修。如果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就有心有愿能生。前面说过，但是你要问我了，我觉得还是无量寿经好。真心的相应的。其他的经论，这到极乐世界再修吧。不是不想修，我什么都想修，可是我的寿命很短，我到极乐世界求无量寿，有无量寿慢慢修，样样都学得成功。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我们接触到了，不能放过。

啊，我们看这里最后这个结论是把经文解放在此地，是故经中三辈往生居人，上中下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该此时为三辈往生必备之真言。这一句话在此地做出总结，写得好啊，完全回归正传。啊，这是必须具备的真言。啊，我们这个经本里头第二十四三辈往生，第二十五是往生真言。这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念祖的注解注得特别详细啊，真是苦口婆心。我们再看下面一课，修德原生，经文只有两句，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八个字也重要，跟前面比，前面最低重要，这是其次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修诸功德，见弥陀第十九愿、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十九愿叫闻名发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愿曰。第十九愿的愿文，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这是愿文。我们学习的本子是会解本，从哪个地方汇集来的？汉译里都有，无疑相同，汉译无疑。这是下面的经文，其最上第一二辈者，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至今愿欲生无量清净佛国，当念之至心不断觉者。这是汉译本无译本的经文啊，这两个经本的译文相同，说得很清楚啊。最上的第一辈的上上品往生，这叫最上啊，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什么时候

理一心不乱，无为道；事一心不乱，还有为。理一心无为了。啊，《金刚经》上说，他前半部跟后半部不一样。啊，前半部跟我们说不着相，他离四相，后面是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这个是后面，前面是相，前面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有为的啊，这是阿罗汉所证的，小乘所证的。后半部是大乘菩萨受慧的啊，无为是理见了，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前面立相没有立见啊，立这个相没立见，后面立见，不但相没有了，那个念头都没有了，啊，这就是无为道，啊，就自己有这么高的念头，才无为道了，但是还做菩萨道，菩萨是有为。啊，有为是什么？修一切有为的功德，利益一切众生。啊，为众生，不是为自己。示现在人间是为众生。啊，示现身相，譬如

应化身，化身单讲化身，不讲应身。我们知道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这些菩萨在人间的，有缘的人他见到了，没有缘的人见不到，

四大名山的山志里头记载菩萨现身说法，帮助众生化解灾难，这些事情很多啊。虚云老和尚朝舞台，他是三步一拜啊，从普陀拜到舞台上，三步一拜，拜了三年的时间才到。这三年当中，两次生病，那个时候病倒的时候是在旷野，村庄都没有，那很危险的啊！遇到一个叫花子要饭的乞丐，救了他，照顾他啊！叫花在外面讨饭，供养他，山上采一些菜呀，

草药帮他治病，治好了让他再拜。一个多月之后第二次生病，哎，又遇到这个叫花子，两次救他的命了。啊，老和尚有报恩的心，把朝山的功德回向给这个叫花子，啊，问他尊姓大名，他告诉他，他说我姓文，叫吉，文吉，吉祥的吉。啊，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去，大家都知道我。他拜到五台之后，问人，哪个人知道有个叫花子叫文吉？没有一个知道。以后到了庙里，礼拜文殊菩萨，拜完之后向别人请教，有没有人认识文吉这个叫花子？有个法师说，那是文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啊，两次菩萨，那是化身，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啊，我在台湾还听到周邦道老师的夫人在南京抗战胜利之后，地藏菩萨到他家化缘，他那时候不相信佛法，没给他。啊，所以跟菩萨在一块，啊，这些问了些话，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啊，走了呢，他家的房子很大，是三重四合院，在南京的时候我去过。啊，院子很大，树木很多。啊，他一直就想着门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啊，他走了之后，大门也没有开。啊，所以在台中遇到李老师，向李老师请教，遇到这么一桩怪事情，啊，确确实实不是假的，一个出家人到他家来化缘。不多，想画五经香油，他确实是有，但是没给他，那是不行佛法。李老师告诉他，地藏菩萨化身，他后悔莫及，真后悔，所以他一生念地藏经，拜地藏忏，持大悲咒。很难的，不容易。啊，他往生的时候，火化流了300多颗舍利，一家善人的，啊，非常难得。是啊，所以菩萨化身，啊，应身是到这来投胎。释迦牟尼佛那是应身。啊，他入胎出胎，住世80年，实现般涅槃。啊，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说，真正发菩提心。不能忘失菩提道。菩提道是什么呢？就是六波罗蜜。遇到了要正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那么这六种我们从早到晚时时刻刻

都会遇到。啊，遇到怎样？遇到就得要做，遇不到不去求。去求是攀缘，遇到了是随缘，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所修的，要修随喜功德，啊，不攀缘。有时候我们谈话，谈到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天天都有。啊，时时让我们想着，让我们谈着，谈话都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拯救？啊，这个可不可以讨论？可以。啊，甚至想出一些方法，但是没有语言去实践，没有这个缘分，那就是做不到。啊，语言成熟，哎，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到，那我们也不能放弃。那在这个地球上，人口还不少，文化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信仰不相同，啊，族群也不一样，啊，我们是个宗教的信徒，有宗教信仰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宗教教育能化解问题。啊，很巧，欧洲一些汉学家，我们知道有十几个人，这其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汉学研究的有相当的深度。啊，我们还不如他。啊，他们在言论、在著作里面提到，啊，因为这些人有一些跟我们时代比较接近，啊，60年代、70年代、啊，80年代，距离我们很近，提起我们还文明。啊，没见过面，听说过他们的看法，拯救地球21世纪的这些灾变，只有东方文化、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那么这指东方文化，主要就指的是中国。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带头，它还有三个卫星：日本、韩国、越南。这三个是东方文化卫星。啊，这就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
韩国有3000年，日本跟越南2500年，他们都是学中国文化的，韩国因为没有隔海，大陆是连着的，就比较容易到达中国，所以它有3000年。日本必须要渡海，所以日本跟越南跟中国往来迟一点，大概在战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孔子跟孟子那个时代，日本越南的学生就到中国来了，韩国更早，比他们早500年，也就是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能拯救21世纪的社会，能解决21世纪的这些灾难，那么我们看看先前的现象，值得我们忧虑。中国这些好东西，外国人看出来了，都在古汉语经典里面，用汉字写的，用文言文写的，佛经的翻译都用了文言文，比文言文浅，在文学里称为变体文。专门谈佛经上的翻译，变体文，变是变化的变，不是像中国古老的纯文言，是古时候的那个是白话。为什么？大家容易懂，不像那古文那样深，那么深的深度，没有它这个深度。容易懂，但是虽然是容易懂，现在也变成难懂了。读经的人很多，研究深入理解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们感到忧虑的。那还有儒家，还有道家，三教九流，这些典籍都在四库全书里面。四库全书现在翻译了，分量虽然不太多，但是我们相信能传得下去，不会完全丧失掉。可是现在问题在谁去读，现在能读的人越来越少，真正能读的人，我看100个人找不到，不但100个人找不到，可能连50个人都找不到。这些人能读的人，都是70老80了。10年之后，这些人都走了，读的人没了，这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存在世间，就变成古董了，只可以欣赏，

而没有办法学习，这个问题严重，比什么都严重。所以我们才动了一个汉学院，办汉学院，培养集绝学的人才。啊，张子所说，为往生集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想的是，这要靠缘分的。如果有缘，就办起来了；没有缘，我们还是念佛求生净土法。等到这边再有缘，咱们尘缘再来，只能这样想法。还是生净土重要，为什么呢？我有机会再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那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我通通都能学成，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教诲，我都能通达明了。这是菩提心的，菩提心里面有修德人生，帮助一切迷惑颠倒还在受苦受难的这些众生，念念不忘啊！我们每天做早晚苦，都给这些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回向，这个回向有功德啊！他们跟佛没法子结缘，因为我们的回向，他跟佛有缘。所以，救无为道，还是应当做菩萨道。啊，菩萨示现在世间，示现男女老少，在家出家，啊，各种不同的行业都可以做菩萨，啊，都能就无为道做菩萨，菩萨道。啊，奉行三规五戒十善六波罗蜜普贤誓愿，我们净土宗提出的啊，必须要修学的五个科目，这是我们的行门。我们用这五苦修德求生啊，这些修诸功德，远胜彼国。做沙门是出家，不当窥视境界，心要通。怎么通？开悟就通。怎么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通。如果走这条路，怎么走法？我劝同学读经啊，一天读无量寿经，读十遍，用会集本，一天念十遍。啊，念熟了就不算变数，算时间。为什么？越熟念得越快。啊，念熟到

一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念两遍，那算时间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念二十遍，二十部，其他的时间念佛号。啊，那念经的时候帮助你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就开悟啊，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一千遍小悟，这个注解你完全看得懂了，没障碍，跟你悟的一样。啊，如果你念到大彻大悟，这个注解里头有一些错误不妥当的地方，你可以把它修订。彻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所以戒律我们只提倡这个够了。为什么？经上所说的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一切戒律在里头，三句境界都在这个佛号当中，你心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你还能破戒吗？这不可能的了。你不有恶念，你怎么会有不善的言语？还会骂人吗？不会了啊，不会犯戒，不会破戒。这知尽愿余生无量清净佛果，就是前面是不当窥视境界。修行达到真正的精进啊，愿愿生极乐世界，到至尽就是精进到极处，愿就出来了。为什么呢？你会把阿弥陀佛看作志同道合。我今天第一个要见的人是谁？就是阿弥陀佛。第一个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学习修学环境，极乐世界。到那里没有不成就的。啊，是当念智心不断绝，这就达到海鲜老和尚万年的境界，是纵上二心，这个二心就是汉译无疑是同志一部，下面行观经，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都属上品上圣者啊，观经中啊上品上圣应该居住戒心，读诵大乘及修行六念，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回向法愿，此十一戒奉行六波罗蜜。他讲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六波罗蜜。

说得好啊！啊，戒律太多了，那是一门大学问呢。是需要专攻的。啊，如果发心传戒律，应当要学习。不是发心传承戒律，就没有必要了。啊，我们只求得三昧。戒律是什么？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终极的目标是开悟，是为开悟。悟怎么开的？悟一定是清净心。染污的心不会开悟，动乱的心不会开悟，心浮气躁是开悟不了的，所以他要修定。那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用念佛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我们只求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啊，除了吃饭睡觉，这一句佛号不断，无论是出生念不出生念都可以啊，你念六字四字也可以，都没关系，只要佛号不断，这就对了。真正到不断了啊，你不注意它，不见不是不理睬它，通通都不断，熟了，像我们现在凡夫起烦恼一样啊，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随时起来啊，佛号常常断掉，这就不行，把它调换一下，让佛号不间断，妄念常常断掉，这就功夫得力了。功夫得力之后，就求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就是求着妄想杂念没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这叫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帮助你功夫成片，帮助你事业心不乱，帮助你利益心不乱，你就圆满成就了啊！经教呢，经教不学通了，无私自通啊！念到利益心不乱，全通了啊，念到事业心不乱，局部通了，不能完全通，我这一个宗通了啊，净土宗没有问题了，跟净土宗有关联的也通了，出类旁通，佛法修学跟世法不一样啊，用世法的方法学佛法，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这错了，这是误导了，把佛法带上偏道，带上邪道，偏离正道，这个错误。啊，所以这个六念念佛的同学，求生净土的同学，遇到缘也要修啊，不修呢专念阿弥陀佛可以，不是不可以，我走的路子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啊，但是这个里头有戒，有持戒，有布施，还有念天的，啊，天是护法神，我们统统都照顾到。啊，布施的范围很广，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遇到缘都干，遇到持戒赞叹，遇到三宝赞叹。啊，勉励他，啊，赞叹他，决定不能回报。他有错的地方不说，有善的地方赞叹，啊，给他传扬，这样就好，佛法就会兴旺起来。比什么都重要，道场也如是，如法之道场赞叹他，啊，勉励这些信徒亲近法师，啊，不能对法师有批评，对道场不能赞叹别的地方，那你就是在毁谤佛法。什么叫赞，什么叫毁，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自己不至于发生过失，这就对了。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

0: 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爷两天
3: 都
4: 找着我，叫
3: 我
4: 这个马上
3: 就
4: 愿意
3: 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 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

0: 创新。
1: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羞耻，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

0: 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号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头三间屋，我疼死，我疼。

0: 我回家那个这锅。
1: 啊，你这锅回去？
0: 在那吃的夜饭，回去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 哦，这样嘛。
0: 老母亲七十二肉是肉。
1: 从小就吃这样。
0: 我那回都办了，这还保命是。
1: 保的是饺子。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 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

0: 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

0: 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那害怕，你掰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里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到二年，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因为这玩这事儿以后，会心有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收的八块硬钱，连粮食块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

0: 京城老法师所讲的法。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

0: 严实纪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义主张，深受佛教弟子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两件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佛
3: 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 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

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思维菩萨，

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

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深之道，去来现在，

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
业如

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守礼足。
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万物，严禁光礼，
形色

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
去无

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

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

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窟，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

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智习极尽深，无生无灭深，摄力无畏深。或闻无心无作无我深，大慈大悲喜舍深，甘露灌顶受畏深。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却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

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举及不定举，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